0: 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一对表，嗯，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0: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0: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2: 是这一对是吗？
0: 对，哇，
2: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2: 万十来块钱，
0: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嗯，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哇，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3: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3: 别！
2: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3: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3: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3: 好，
2: 您继续看
3: 哈。谢谢。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 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7: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000-3000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80000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8: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7: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0: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1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9: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9: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9: 那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1: 哎，
2: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1: 嗯，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12: 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7: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8: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000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80000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7: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 卓越的声誉。
8: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000-3000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7: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巷。

0: 每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啊，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儿呢。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5: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我，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6: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6: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6: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6: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4: 好酸好酸
2: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6: 好，
2: 您继续看。
6: 谢谢。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

0: 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
1: 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密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3: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6: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5: 啊，就漂亮。
6: 太喜欢。
3: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还有钻，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3: 还真是。
5: 日历呢？
3: 日历哈，
6: 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

0: 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5: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

0: 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啊！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4: ，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5: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5: 自行车
2: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6: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6: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6: 满意。
7: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7: 他一块儿，我一块儿。

0: 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啊，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墨哈。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 啊，这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我们不是碰上一个皇族吗？还差100多万呐、啊，就是想要阿明啊帮帮忙嘛。啊，毕竟阿明是伟杰的哥哥呢。
1: 哥哥，钱伟杰什么时候叫过一名哥哥？
0: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表兄弟呢，有血缘关系的呢。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小心思，你不就看人两口子有钱了，想要过来拉存款提业绩吗？你说你自不自私，虚不虚伪？
3: 我自私？哟，你可真有意思。我告诉你，我那是帮助我哥和嫂子理财，还我自私？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想拉他们搞教培吗？呸，大骗子！我骗？
4: 我是在帮文艺彤创业，你懂个啥呀你？
3: 呦，你怎么好意思用帮这个字儿啊？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2: 哎，你咋好意思用这个词儿？你早干嘛去了？
3: 嘿，我告诉你，我们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你是个啥呀？
2: 我是个啥？我们是同事，互助互爱，团结一心的同事。是动
3: 手你可拉倒吧，还同事。我问你，在旅行社是不是你刁难我嫂子的？
5: 别跟我动手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管得着吗？
5: 那我自己家人的事，
3: 你还搞教培，呸死你，呸，裤衩都不剩。
2: 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1: 那个钱想要动一婚了、啊、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0: 哎呦，阿姐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的，这是亲情，亲情呢。
6: 亲情个串串，给一百万，没了我家一同是开银行的没？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乱讲话啊？不知好歹啊！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帮一同讲话的呢。
1: 你开什么银行啊？这个钱啊，全部都是我们家文文的。
6: 凭啥子都是文文的？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1: 离，现在就离！
0: 哎呦，我的天哪！阿纪呀、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说离不离好不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啊！更何况啊，他们两个人现在要生小孩呢。
1: 生什么小孩啊？我告诉你，他们这辈子只能有文文一个小孩。

0: 什么年代了还存款？老古董吗？啊！
1: 是不是要干上来配死你？
0: 你个好狗不挡路，
2: 明白了？
1: 你离我哥远点，
0: 哥不是钱存我这。一同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得把它扶上去。
2: 小时候有余粮，心中不慌啊，哥。
0: 地陪市场现在就是一块还没完全发掘的蛋糕。
2: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1: 存个啥？
0: 花掉的是钱，是财产；没花掉的是遗产。哎，
1: 这我来给他，
3: 这是你哥，
4: 我是你哥，
3: 还是钱是你哥？
1: 还是你？你以前怎么对我？忘记了吗？以前对我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嗯。
3: 嫂子在家呢。哎，
5: 一会儿。
6: 才来，人 B 超室都关门了。快。
5: 韵姐，愉快。
3: 骗子。
7: 醒酒了吗？
3: 醒了。
7: 彻底醒了吗？
3: 彻底。
7: 昨天晚上跟我保证了什么，说了什么，记得住吗？
3: 记得住。
7: 哎，说一遍。
3: 我和刘金璐没有关系，以后要少喝酒，不要飘，做很关键。会唱歌的猴子。
7: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你得分得清谁是特务，谁是敌人。
3: 对对对，我也有态度，刘金璐。兄弟，那做事情就算了结过去了吧。嗯，那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505别墅门口找我了，有人故意用汽油点的。
7: 回店里。

0: 我给云明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1: 只要方法用得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是吗？

0: 姐夫，
1: 你醒了吗？
0: 还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昨晚喝那么多干嘛呀？同济没生气吧？我看他昨晚好像有点误会咱们了，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他把我删了。

0: 来了。
1: 哎，这个蔓越莓甜，比那个蓝莓的甜，你们都尝一尝。
2: 欧阳，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3: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了，这个是全麦无糖的，里面的核桃仁营养很好的，而且你吃完胃没有负担 ，OK 的。
4: 哦 ，OK。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1: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厅了吗？
5: 哎，诺诺啦，
1: 诺诺啦，哎，诺诺，
3: 来了，什么情况？脸色很差。
6: 没事。
3: 等我一下。
2: 哎，诺诺是不是低血糖了？
5: 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1: 是，
5: 这样补钙。
1: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3: 没事，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5: 哎，好好。
6: 谢谢。
3: 到底什么情况？
6: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3: 为什么？
6: 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现在就住一晚上，这个空房。
3: 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6: 等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他了。
3: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0: 谢谢。这琴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房东要扣琴，进场的时候说话了。谢谢。
1: 你的盔。

0: 于明，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要怎样呢？
0: 加速绕圈。

0: 哎，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明天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
1: 谢谢。
0: 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那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
1: 那你呢？
0: 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在这里，过来。啊，大美，
1: 你还养猫啊？
0: 对，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她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就变成大美了。对，她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你等我一下，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哦、oh, ，OK，OK，OK、okay, okay, okay.。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好，嗯。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你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让你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哥，开门！我是欧阳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

0: 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你不该让他喝酒。你谁啊？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会很难受。照顾好他，别越界。

0: 哎，啊，不行，不行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头累啊！不行了，坐会儿。来，哎，哎，娘，哎，娘，哎，娘。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咋看咋好看。
2: 哎，房子是赞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3: 钱是个好东西，咱亲亲看看，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2: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1: 挖不动了，饿了。
2: 晚上少吃了？
1: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3: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2: 嗯。

0: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唉，
1: 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了，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回。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三千万，你收三千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喂，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嘛。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对对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啊，她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她，咱俩一个阵营，弄死她。
3: 巴黎夫少
4: 贼不服人了，早晚哪天出门让大卡车从脑瓜里碾过去，你撞死你都。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就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那好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你啥前儿那个德空闲下来了，你把东风送来呗。忙着啊，德空给我回信儿。
5: 大哥，钱是不是被他们挪走了？

0: 余明，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1: 面馆3000万，你想拉过？
2: 3000万呀？
1: 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啷个分身呢？我怕你是脑壳有包哦。
2: 那要找不着钱，
1: 他们做该说搞不做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呢？
2: 那当然不是。
1: 你来好好盯到五零五，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
2: 我们一定可以拉到那个钱。对，必须的。大哥，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1: 那以后店关到了。

0: 相持也不是那么容易嘞。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0: 憨批我。

0: 啊！不过来看，疯了！你看，是不是捅了？捅了！放火！你这玩意儿，你我放下！我操！哎！
1: 哥，是不是瓦都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住，那么多钱，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1: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 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哥，钱！牛牛，这钱没在上边，咋找了？
3: 喂，你看我，
4: 什么？不是。

0: 快！
1: 挂灯，挂灯，手电挂了。
2: 没事，没事。
3: 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4: 不对，钱不对，这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3: 对，墙是咱砌的。
1: 那地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4: 胡大帅，

0: 这么多钱，钱咋在这？钱就是不给。我说护短事就不是个好东西，说败给他干，败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赶紧。
1: 那你上面是说了，
0: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
1: 别吵了，小点声。
0: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太多？
2: 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回家，千万不要了。还要钱，先要命吧。
0: 小点声，保安就是天天。他们一会儿报警，地道口就在摆着呢，一查一个准。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走，走。
2: 走，
0: 三儿。
2: 我那娘的，你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你心也太大了，你说。
0: 三儿，三儿，三儿，哥，你看三儿怎么了？三儿，三儿，三儿，
3: 媳妇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灯神丁哦，这哇，神灯。
1: 你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0: 不像啊。
1: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三千万吗？就这三千万？
0: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还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你别最后又出来了，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这都四点半了，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0: 哎，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这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这看好啊。哦，你把这个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别走啊。
3: 嗯。于明，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从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我也是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犯贱犯贱，我就你就等着催催催什么催。
4: 我知道你在家，你连门门开开，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玉面，就必须投资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那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
5: 你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
4: 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差了2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管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
5: 玉面，
4: 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关系，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你明白吗？玉面，
5: 我告诉你了，门门开开，玉面。李明，
6: 你干嘛？
5: 哎，大哥，李明欠你的钱，我得替他还了吗？哦，他后边又给你借了，他后边给你借跟我没关系啊，我不替他还了。
7: 说那三千万的事儿，
5: 三千万。什么三千万？哎，等，你等会儿，让我想想，我想，我还是没想起来。哎，
4: 还能问大哥，都别打了，
5: 能给我张纸吗？大哥，我这
7: 那房子里的钱三千万，你和于明想那笔钱干什么呀？
5: 三千万。大哥，那不是三千万，你让他给蒙了。于明那小子中彩票中的，是一亿三，
8: 是中彩票那一亿三，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一个亿的存款？
9: 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
8: 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上把他给认出来，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单子，我今天上午才把他搞定。
9: 他叫什么呀？
8: 叫啥？叫啥我能告诉你的吗？这是人客户的隐私。
9: 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8: 谁？
9: 于明。
8: 于明是谁？
5: 大骗子！老子他妈省吃俭用勒你哥那你得还钱啊，你让我血汗钱呢、啊、大哥。
4: 我说这孙子怎么一分钱不敢花不敢用啊。这我听你的，以后咱俩合伙吧，你说咋弄就咋弄，你把我弄死他。
7: 想活着就别碰那笔钱。
4: 我不碰，我要活着，我要踏实。

0: 给我干仔细喽！
1: 快点！干嘛呢？那二楼的谁呀？不戴帽子了？说你呢！下来！过来！
0: 喂，帮我戴上！
1: 不知道下来有人来检查呀？
2: 不好意思啊，刚刚来的，咱们班上线啊。
0: 你的人
1: 啊？对对对，
0: 安全生产五小时。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多少遍？
0: 这凭什么不戴头盔？区里明天下来人检查，出了错算你的算我的啊！
1: 戴上！
0: 出了大错都别拿钱，不戴头盔罚多少？
1: 罚100，200，给他长长记性。
0: 罚200啊！不戴头盔罚200啊！
1: 那边停着干嘛呢？
0: 动起来啊！
3: 大哥，不开水啊！
1: 给我找两个人干个私活。
0: 好嘞，好嘞，好嘞，哥。来，那谁，你来，哥，过来。
4: 那个。老板盖好那片别墅那边，你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来那边干点活帮老板。
0: 就啊，
4: 帽戴好、啊。
0: 我不用。
1: 给我砌这面墙，这儿当电视背景墙，然后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空间要给我留足了。然后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给我把挂电视的地方留出来，我电视75寸的。
5: 老板，人这个是个笔录，再说了，你要弄个怎么会有夹层，人不好看、
1: 啊。你设计我设计，你住我住啊？
6: 您设计，您住。
1: 别废话，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

0: 忘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
1: 莹莹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嗯，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那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蹲着去了。高小潘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到你这儿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在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儿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是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 传给他儿子启，

0: 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凡说不懂，喊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小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唉，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小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孟凡贵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渣儿，这渣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 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叫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您看咱们中国呀，
5: 啊，
4: 可以说是诗的国度。
5: 没错，
4: 自古以来，有多少位诗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5: 哦，都有谁呢？
4: 好比来说吧，
5: 啊，
4: 有这个李白，
5: 哎，这大家伙都知道，
4: 诗仙呐。
5: 哦，这是他的那外号。
4: 杜甫，
5: 他是
4: 诗圣。
5: 哎，
4: 李贺，
5: 他是
4: 诗鬼。
5: 哦，
4: 我，
5: 您是
4: 诗邪。
5: 诗邪？
4: 诗邪呀，
5: 就是您没事往那河边溜达，鞋都湿了。诗邪，
4: 太粗鄙了
5: 啊！
4: 这个人太粗鄙了，你看，
5: 我这
4: 总有那种哎呀不堪入。诗邪呀？
5: 什么叫诗邪呀？
4: 哎呀，这个就给你讲一讲了
5: 啊！
4: 诗邪呀，
5: 啊，
4: 首先来说这个字是和谐之谐。
5: 哦，那个谐，
4: 和谐呀，
5: 啊，
4: 就说我这个人呀，
5: 啊，
4: 平时跟这个诗人朋友一聊天啊，
5: 啊，
4: 一聚会呀，
5: 啊，
4: 人说嘿。 我写这诗啊，
5: 嗯，
4: 文学性又强，
5: 嗯，
4: 是不是又有这个趣味性，
5: 嗯，
4: 而且这个一写点什么押韵呀，
5: 嗯，
4: 咱们中国诗讲这个格律呀，
5: 是
4: 格律和谐，
5: 哦，
4: 诗谐，
5: 这么个诗谐，
4: 哎，就说夸我很好，
5: 啊，
4: 诗谐，
5: 这么说您对这诗词都有研究。
4: 你看这个人，
5: 嗯，
4: 满脸的不屑。我这么跟您说吧，
5: 怎么着？
4: 自打这个从《诗经》开始吧，
5: 嗯，
4: 只要是你说得上来名字的诗，我都会背。
5: 您这人说大话啊，什么都会背？
4: 对呀、
5: 啊。那这么着吧，我在这儿考考您怎么样？
4: 啊，怎么样？跟我对对诗，
5: 连连句吗？
4: 可以呀、啊，
5: 可以吗？
4: 这是文化的活动嘛。
5: 好好好，
4: 很好喽。
5: 那您听好喽
4: 啊，您说，
5: 我这头一句是
4: 嗯。
5: 两个黄鹂鸣翠柳，
4: 小学生都会。一行白鹭上青天，
5: 天子呼来不上船，
4: 自称臣是酒中仙，
5: 锦瑟无端五十弦，
4: 一弦一柱思华年，
5: 羌笛何须岳阳柳，
4: 春风不度玉门关，
5: 朝辞白帝彩云间，
4: 千里江陵一日还，
5: 但是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5: 嘿、啊、
4: 现成现成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风吹豆花香两岸，
5: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4: 在街角的咖啡店，
5: 圈圈圆圆圈圈，
4: 天天年年天天，
5: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5: 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
4: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5: 哇哈哈呀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呸，
4: 多讨厌这人，多讨厌！不说对诗吗？嗯
5: 啊、
4: 不说诗怎么出儿歌来了？
5: 嗨，
4: 怎么出儿歌来了？
5: 我这人会的诗少，是不是、
4: 啊？
5: 我就拿这歌曲凑数来了。
4: 不过这一点说对
5: 啊！
4: 你别看这位啊，没什么见识，这一点说对了。
5: 怎么着呢？
4: 这诗跟歌它是分不开的呀。
5: 这有什么关系吗？
4: 诗歌呀，
5: 啊，
4: 诗歌是歌，有诗必有歌。
5: 哦，
4: 可以这么说。你看打这个诗经开始吧，
5: 嗯，
4: 包括后边这个唐诗宋词啊，
5: 嗯，
4: 包括再后来元曲呀、啊、这个都是音乐性极强的呀。
5: 哪有音乐性啊？
4: 你翻开一本书
5: 啊，
4: 比如写梦下园林草木长，
5: 是
4: 就读啊，
5: 不是吗？
4: 古人写下来就为了读啊，
5: 不是吗？
4: 就为了说这么说啊，干说呀，
5: 啊
4: 你不得梦下园林草木长，咚哩个哩个咚。
5: 你别拉了，别拉了，像话吗？您这改大鼓了呀？
4: 就告诉你，它是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就诗歌是一体的。
5: 哦，那意思就是过去这诗都能唱出来。
4: 对呀、啊，要不然你们曲艺怎么老上这个我们古代这个浩瀚的文学宝库当中借鉴呢？它都有音乐性。
5: 哦、您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啊，
4: 是不是？
5: 啊，
4: 还这些呀、
5: 啊啊，
4: 这些是比较的皮毛。
5: 这还皮毛、啊？
4: 这很浅的喽。
5: 哦，
4: 我跟您说，要说我最近呀、啊，
5: 嗯，
4: 主要负责挖。
5: 什么叫挖呀？
4: 挖掘呀，挖掘诗歌背后的内涵。
5: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怎么呢？
5: 您看今天这机会难得
4: 啊，
5: 您跟大家伙挖一回怎么样？
4: 啊、
5: 挖一回，挖呀，挖，挖，挖挖挖呀，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4: 来蛤蟆，你们
5: 蛤蟆干嘛呀？
4: 青蛙呀，
5: 让您挖一挖。
4: 挖掘
5: 啊，得挖掘，
4: 挖掘，
5: 哎。
4: 啊，在这儿说一说
5: 啊，
4: 合适吗？
5: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那我就献丑了。
5: 对，
4: 这个不光说这个，这不一定正确啊。
5: 啊，
4: 主要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探讨。
5: 哎、啊，对对对，
4: 学术交流。
5: 啊，您太客气了。
4: 这个经过我呀，
5: 嗯，
4: 近三五年的这个研究啊，
5: 啊，
4: 挖掘整理，
5: 嗯，
4: 我就发现呢。咱们中国的这个诗歌呀，
5: 嗯，
4: 其实都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
5: 开始胡说八道了，您各位啊！ 什么诗歌都是一个人的传记，
4: 对呀，
5: 那是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文体形式，还一个人的传记，谁呀？
4: 明月禅师，
5: 这何以见得呢？
4: 这都有诗为证，
5: 这有诗为证。
4: 李白，有一首这个《静夜思》，会背吗？
5: 哎呀，那大家伙都会背呀，
4: 你背一背，
5: 就那个床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好就得脏嘛。
4: 粗鄙，太粗鄙了，这个
5: 怎么老有这词儿？
4: 我跟你聊诗歌呢，我这聊诗歌，你扯什么小品呢？
5: 不，
4: 你扯什么小品呢？
5: 不是啊，
4: 这哎呀，这就是太可气了，各位。要不这样，我不说了。
5: 别，
4: 很可气。
5: 我这样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4: 太可气。
5: 我好好背一回行吗？
4: 你会背吗？
5: 我会背。
4: 你会背，你好好背吗？
5: 就床前明月光
4: 啊，
5: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这不完了吗？这不完了吗？
5: 是，
4: 明明会背，那这跟我抖这种小机灵啊，跟我在这玩那种很无趣的玩笑。
5: 您多担待，
4: 太客气了。
5: 是，您给我们讲一讲，
4: 咱就先讲一讲，
5: 讲一讲啊。
4: 首先来说这个玻璃号上说
5: 啊，
4: 粗鄙了，粗鄙，给我传染了，给我传染粗鄙了
5: 啊。是，
4: 说这个背景
5: 啊，您讲讲背景，
4: 这个《静夜思》的背景。
5: 嗯，
4: 首先来说呀，
5: 啊，
4: 这首诗是李白创作的，
5: 没错。
4: 当时是唐玄宗开元14年9月25日，
5: 嚯！
4: 李白当时在这个扬州大明寺啊，这个大明寺啊，它远离扬州城。李白当时创作游玩之后啊，一看天色已晚，他就住在这个庙里了。
5: 哦，住庙里了，
4: 睡到这么半夜三更啊，就听得刺啦一声，
5: 被窝刺了。
4: 有被窝什么事儿啊？
5: 这
4: 睡觉怎么那么不冷？有被窝
5: 是？不是，那刺啦是怎么意思？这是？
4: 他是被一道强光刺到了眼睛。李白抬头一看呀，原来是这窗外啊，这明月和尚来了，那光头可太亮了，足足得有300多瓦，
5: 哇，这么亮呢！
4: 看着这光头，李白睡不着啊，这就叫床前明月光，
5: 哦，床前明月光，就是这明月和尚这大光头，
4: 然也，
5: 嗨，那这疑是地上霜。
4: 李白就琢磨呀，说这明月这光头他怎么这么亮
5: 啊
4: 他就怀疑呀，说这光头足足得有俩灯泡那么亮。
5: 这怎么还有灯泡的事儿？
4: 俩灯泡啊，二者霜也，疑是地上霜。
5: 地上霜就是地下俩灯泡。
4: 哎，
5: 那这举头望明月，
4: 李白他抬着头看这明月，和尚太亮，他睡不着啊。举头望明月，
5: 那这低头思故乡，
4: 那他就只能
5: 趴着睡了。
4: 哎，能耐见长。
5: 嗨，我就长这能耐，
4: 文学性马上就上。
5: 嗨，好家伙，您这胡说八道呢，怎么着？
4: 这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啊？这个
5: 不是他晚上这明月他不睡觉，瞎溜达什么呀？
4: 这你有所不知。据我的挖掘发现呢，这明月他有自己的一项任务。
5: 他有什么任务啊？
4: 他负责呀，给这个迷路的游人呢照明方向。
5: 这有诗为证吗？
4: 当然呀。
5: 哪首诗啊？
4: 这个王维的这个《竹里馆》写得好，叫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那什么意思呢？
4: 就说这个林子太深了，人们都不知道路了，还好有这明月和尚给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5: 啊，这么个明月来相照。
4: 对了，
5: 那他除了能照还干什么呀？
4: 我跟您说呀，这个任务可太多了。
5: 是吗？
4: 他还负责给这个周边的这些村落呀，寻找遗失的儿童。
5: 哎呀，那越说越来劲了啊。这也有诗为证吗？
4: 当然有诗为证啊。
5: 哪首诗啊？
4: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5: 这怎么讲呢？
4: 就说当时得亏有这明月在，才把这个叫彩云的小姑娘给照回家了。
5: 胡皮乱讲这事啊，这么多人就他一人照啊，那能照得过来吗？
4: 您别说
5: 啊，
4: 真有没照着的。
5: 哦，还有没照着的？
4: 那当然呀。
5: 谁呀？
4: 王安石。
5: 还是名人。
4: 对呀。
5: 他这何以见得呢？
4: 他诗里写的呀。
5: 他怎么写的呀？
4: 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5: 好家伙，各位您看出来了吗？这位他是胡说八道。这么着吧， 我问他几个问题，我让他这马脚露出来。赵老师，
4: 您老师，
5: 哎呦，刚才您那个

0: 理论不错
1: 啊，这一点拙见。
0: 哎，我是头一回听说啊。哎，但是我这有这么几个小小的问题想问问您，不知当讲否啊？
1: 哎，您这个但讲无妨。
0: 行，太好了，
1: 就是学术的讨论嘛，
0: 啊，
1: 互相的这个学习交流。
0: 哎，就是按照您这个理论啊，我这儿有这么一首词，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是这明月吧？您给我们挖一回，挖一回，挖，挖吧，挖挖挖挖挖。
1: 这蛤蟆还没走呢，
0: 那老有这蛤蟆干嘛？让您挖一挖这个，
1: 挖掘这个，
0: 挖掘这个，
1: 这个哪句诗？
0: 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哎，这很好讲的嘛，
0: 很好讲。
1: 这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啊。
0: 啊，对对，
1: 这脍炙人口的诗歌呀。
0: 是啊，
1: 苏轼知道吧？
0: 知道。
1: 苏轼啊，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呀。
0: 是啊，
1: 唐宋八大家有人苏轼一位。
0: 对，
1: 苏轼他父亲也很有名，叫苏洵。他弟弟呢叫苏辙。
0: 您等会儿，
1: 三苏。
0: 我没让您普及他这个苏轼
1: 啊。
0: 我问您这明月几时有走
1: 啊，就是这个苏轼就问呐，
0: 问什么呀？
1: 说这明月什么时候来，明月几时有，
0: 几时有就是什么时候。
1: 阿者哪也
0: 啊，
1: 就说他就滴溜着两瓶酒啊，
0: 啊，
1: 就去找包拯去了。
0: 你等会儿吧，这里边怎么还有包拯的事儿啊？
1: 你管包拯叫什么呀？
0: 包青天呢？
1: 把酒问青天。
0: 那也不对呀。
1: 啊，
0: 你这是，你不是找明月吗？你找这包青天干嘛呀？
1: 你糊涂呀。
0: 啊，
1: 这明月呀是包青天的化身。
0: 他怎么能是包青天的化身呢？
1: 他不是把这明月
0: 啊
1: 化身上了吗？
0: 化身上呀。
1: 哎
0: 啊，行行行，
1: 都可以讲。
0: 哦，哎，那按照您这理论，明月他得是个人。
1: 是人呢？
0: 那他要是人的话，他是哪朝人呢？
1: 他这个他是秦朝人。
0: 他怎么能秦朝人呢？
1: 有诗为证啊。
0: 他怎么说的？
1: 秦时明月汉时关。就这明月他是秦朝的人。
0: 哦，秦时明月他就是秦朝人。
1: 哎，
0: 那这汉时关，
1: 关羽是汉朝人呢。
0: 嘿，
1: 都有印证。
0: 哦，他要是秦朝，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1: 他这个是新疆人。
0: 怎么能新疆人
1: 呢？新疆人呢？
0: 哪儿新疆人的事儿啊？
1: 明月出天山呢，天山地区，就他是在天山地区出生的。明月出天山。
0: 哦，明月出天山，
1: 这不新疆人吗？
0: 就新疆人。
1: 哎，
0: 哦，哎，那他得有爹有妈吧？
1: 那肯定啊。
0: 哎，啊，
1: 他母亲是这个海上。
0: 怎么能海上呢？
1: 海上呢？海上生明月。
0: 哦，
1: 海上生明月。
0: 海上生明月就是海上生的明月。
1: 哎，
0: 那他爸爸是谁呀？
1: 他爸爸是晁。
0: 怎么能晁呢？
1: 你看，海上明月共晁生啊，就海上跟晁生的这个明月。
0: 哦，他爸爸是晁。
1: 哎，
0: 他不能光叫晁吧？他得有姓啊。他姓什么呀？
1: 他姓啊，就是他姓什么是吧？
0: 对呀，
1: 他这个姓，哎，姓赵。
0: 他怎么能姓赵呢？
1: 你看，有一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0: 哦，
1: 就告诉你了，这明月那叫照沟渠。
0: 啊，
1: 他姓赵，他爸爸肯定也姓赵，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0: 所以他爸爸叫
1: 赵晁。
0: 哈，这名字够晁的啊。
1: 哎，
0: 哎呦，那听您这个理论，他打秦朝就有
1: 啊，
0: 后边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存在。
1: 那肯定啊，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就只要这个诗里有明月，它是贯穿始终。
0: 好，要的就是你这贯穿始终。你能不能找到这么一首诗
1: 啊，
0: 跟我同时出现？你再挖一回，挖，挖，挖。
1: 这蛤蟆还急了，您看
0: 蛤蟆干嘛呀？
1: 不是，您问什么？
0: 找这首诗跟我同时出现，
1: 就这明月跟您
0: 啊？对，
1: 这还找明月吗？
0: 找明月呀、
1: 啊！明月别枝惊鹊，有明月没有？
0: 有明月了，
1: 有明月不就完了吗？
0: 有明月还得有我呀！
1: 你别着急呀、
0: 啊，
1: 你往后听啊！
0: 是啊，
1: 他这是明月别枝惊鹊，
0: 没我呀！
1: 清风半夜鸣蝉，
0: 还没我呀！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哎。有你了
0: 啊！
1: 听取蛙声一片呐、
0: 啊，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一样
4: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叫？
3: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4: 我母亲
3: 啊，
4: 我母亲是农民呢，
3: 在农村
4: 啊，
3: 务农种地。
4: 对，
3: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我给您学学啊。
4: 哎，好。
3: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5: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3: 这2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5: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3: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4: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3: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4: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3: 哦，商店里售货员。
4: 对，
3: 您爱人笑这个样子。
4: 怎么笑？
3: 往柜台后头一站，
4: 嗯，
3: 笑出来非常甜。
4: 你学学。
3: 这样。
4: 这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3: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4: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3: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4: 怎么笑？
3: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4: 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3: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4: 您看我呢？
3: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4: 啊，
3: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4: 哦，
3: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4: 这件多少钱呢？
3: 不贵，才60块钱。
4: 那好，我给

0: 您100，
1: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哎，这
0: 不合适，得找我40。
1: 刚才啊，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0: 我这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1: 您还看点别的吗？
0: 不看了，
1: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0: 改日再来。
1: 那您走好。
0: 行，
1: 欢迎您常来。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0: 哦，微笑服务，
1: 嗯，
2: 对，那看
0: 我，哎，我问问你啊，
1: 嗯，
0: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1: 啊，
0: 她笑出来什么样啊？
1: 你们家子
0: 啊，
1: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0: 那为什么呀？
1: 正在谈恋爱
0: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1: 谈恋爱的时候啊，
0: 啊，
1: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0: 怎么样啊？
1: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0: 哦，酸不劲儿的，
1: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0: 嗯，
1: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0: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1: 还不好学呢。
0: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1: 我给你学学
0: 啊。
1: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0: 对，
1: 不一定学得像
0: 啊，试试吧。
1: 这么大岁数，先去试试看
0: 啊
1: 你女儿，
0: 嗯，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1: 这么来晚了，
0: 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1: 哎，
0: 啊，
1: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0: 哦，
1: 真的？
0: 嗯，
1: 喜欢不喜欢？
0: 哦，
1: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0: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看起来这几种笑有区别，
1: 是不一样吧？
0: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
1: 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
1: 你说亲切
0: 啊？
1: 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哈
0: 啊。
1: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晚了？
0: 呀，这还有终点呢。
1: 我都
0: 哎啊，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1: 看我新烫的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黄天霸就奇怪了，黄天霸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是为什么打赌啊？赵璧跟真事儿一样，指着贺天宝要钱。

子，也不能给令尊丢脸。天霸，你要是斗于六于七，你要能斗赢了，你出了名了，你这个名誉算立下了。如果说你要斗不赢，天霸，那你不栽面吗？要知道，江湖当中喝了号、成了名、立了棍儿，那算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说要栽喽，那是一会儿的事儿。天霸，你不能因为这一会儿丢了你这一辈子的名誉啊。所以从这三条，我断定你不能出山。别说施大人，就施大人他爹来了，施朗来了，你也不带走的。所以我就断定了你不走，我就跟他打这个赌。现在怎么样？钱拿来。贺大哥，说了得算数啊！刚才怎么掏出来又往回拿？贺天宝说：“那好，好，好，我给把这个钱又要往前递。”黄天霸一听，等，大哥，赵爷，你怎么知道我就斗不过于六于七？这个玩意儿，我不能说你就斗不过，你可能斗不过，所以有这种可能，你就不能出山。你不出山，所以我就赢了。哎，得，这20两银子给我。等，等等，黄天霸说：“冲您这句话，我跟石大人走了。”别介，别怄气啊，别怄气，兄弟，咱可别一时气盛，哎，耽误了大事儿。你这名誉可要紧，你最好是考虑再三。我不用考虑，我马上就走。施大人，这样，我跟您说明白，我这次跟您去，还像在江都县一样，我可不是衙门里的听差，我跟您去还是帮忙，我还是您的义务保镖。施世伦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心想赵壁，有你的。这一道上，你跟贺天宝两个人在后边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可能就射出这么一个道语言，等于是设了一个激将法。他抓住了黄天霸的脾气秉性了，就知道这么一说，黄天霸就呛这火，怄这气，非得去不可。就这么着，赵壁、贺天宝、施世伦、黄天霸几个人骑着马。说黄天霸有马吗？黄天霸那马可是没扔喽，那马在后院里拴着呢，把那马也牵出来，四个人骑着马回转到了山东禹城县。到了山东禹城之后，跟没见面的人挨个致饮，已见面的人重新叙旧。黄天霸不认识的人就是王殿臣、郭启凤，还有关太、关小溪。这个时候指引完了之后，从禹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够奔济南。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知府摆队相迎，把石大人请到了知府衙门里头。知府衙门的旁边就是馆驿，在这馆驿下榻之后，济南府的知府向石大人汇报工作。这个济南府的知府啊，已经从禹城县知县那得到消息了，这位钦差大人不许摆酒宴迎接。禹城县摆了酒宴了，把这些个好菜、好酒、好饭都端着上道边上送给难民了，所以这回到了济南没敢摆酒席迎接，只是家常便饭。吃完了饭，跟施大人汇报工作，就说山东这一带百姓如何疾苦，难民遍地都是，也有饿殍，路有逃亡。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就跟他们大伙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在禹城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我想要上红土山，把这于六于七剿灭平灭了，把他那个50万斤粮食能够夺下来，50000两白银我们能够要过来，我想这么做，你们看如何？济南知府一听，大人，这于六于七可不是随便能

兵灭的，他山上有五六百楼兵啊，我们曾经带着官军去进剿过，几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释迦伦说这回就不一样了，这回我手下有这么多的人，看见没有，这几位都是世外的高人，江湖上的义士，有他们帮助我，就能够把余六余七给平了。大人，这个红土山什么样子我们别人谁都不知道啊，这个最好是有人能够探听探听红土山上的地形，他们这些喽啰兵有多少，另外那个粮食那个白银都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是最好了。释迦伦说对，你说的有道理，大伙说说吧，谁能到红土山上去探看探看，先做个先行者，做一个打探人，谁能去呢？黄天霸说，大人，既然您把我请出来了，那这个事儿我去，我到红土山上去探看一下。贺天宝说，不行，天霸你去啊，你在绿林中现在是什么名声你知道吗？恶虎村镖山二友这件事儿在绿林里边都传开了，传的是越传越离，越传越奇，说你把两个哥哥打死了，把两个嫂子给逼死了，全都是你的罪名。你到那山上，你焉知道这余六余七不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绿林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把你的名字传到遍地都是了，臭名远扬。万一余六余七知道这个事儿，你去了那能好吗？黄天霸说：“那谁去呢？谁去呀？”贺天宝说：“谁也不能去，要去的只有我一个人。”石大人说：“天宝，何出此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石大人，你不知道，我跟余六余七有一面之识。当年绿林中聚会的时候，他是红土山的大寨主，我是江南大龙山四霸天的大寨主，所以我们两个见过面，而且见面之后印象感觉不错。尽管余六余七这两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独特，心情非常狠毒，但是对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我就以拜山的名义到他山上，我看看他。我可以编一个谎言，我就说我有个亲戚，看到山东重灾之后，有一种恻隐之心，想要开粥棚施舍救百姓，没有粮食，听说第一路赈济粮食在红土山上，我到他那去找他先借一万斤粮食，他手下有五十万斤，我借一万斤，我估计凭我这个面子，他也许能赏个脸，如果能赏个脸的话，我借着一万斤粮食，他把粮食要给了我，这就证明这个粮食在他山上，我们下一步平灭山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粮食官银都能给得过来。释迦伦说，天宝啊，你这样去是不是会有点危险呢？大人，没有什么危险，您尽管放心，绿林中人的规矩我知道，我这样去拜山，而且我跟他讲大龙山已经解了散了，他对我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加小心，大人尽管放心。贺天宝拜别了释迦伦，来到外边，从人给牵过一匹马来，贺天宝裸丝缰，班鞍任镫，长跨坐骑，马上加鞭，鞭奔红土山来了。贺天宝奔红土山，他心里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话语，就是我到那说什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说，我那样怎么说，这是个诚实人，老实人呐。马到在红土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

还没等走，就看树林子里边有人一敲锣，慌一声锣出来好几个楼兵，站住，干什么的？吁，贺天宝带住缰绳又打马上下来了，辛苦辛苦，哪来的？干什么？我是江南大龙山来的，在下贺天宝，是大龙山的寨主，烦请楼兵往里通禀一声，告诉你们的大寨主，就说贺天宝登山拜寨。好，候着。楼兵转身经往山上去了，上山上边向于六于七禀报，于六于七这哥两个正在分金聚厅里端然稳坐，听楼兵这么一报，哎，谁？贺天宝来了，江南四霸天的头把金交椅呀，怎么着？来，外边亮开队伍，准备迎接。外头喽啰兵站成一个人胡同，个个抖擞精神。于六于七有意地让贺天宝看看我这个红土山的寨主是什么样子，红土山的楼兵是什么气魄。这个功夫，贺天宝已经跟着楼兵来到了寨门以外，有人先把他的刀得接过去，拜山不能带武器。把刀接过去之后，贺天宝一看这个阵势，心想，哦，这亮亮柿子给我看看。贺天宝喊了一声，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今天呢，我是和金豆老师还有富强老师一起来到了廊坊，来回访我们业主的家。
2: 一个幸福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风，
3: 对
2: 家训。当然了，有一个好的装修就更靠谱了。
3: 没错。
1: 那今天咱们这位业主谢女士，她的装修就是为了给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环境。
3: 对，
1: 我们也一起倾听业主怎么说。
3: 好。
4: 从小父母就教导我孝道齐家，他们对老人的敬重我也都看在眼里。如今呢，父母年迈，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我也想给他们一个更舒心安逸的家。
2: 一个美好的家庭啊，
3: 嗯，
2: 得有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3: 对，
2: 这个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家庭。
3: 哎，
2: 他给他的父母设计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家庭，
3: 嗯，
2: 舒适合情合理。
1: 金豆老师说的太对了，我所理解的这个家风也是孝道为先，但是如何在这个家装当中体现出来，我觉得给我们设计师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3: 嗯，没关系啊，大家都了解我们仨是行走在居家卫视常年了，
2: 是
3: 火眼金睛啊。
2: 是，
3: 而且我们要为您把住设计观、质量观和服务观，
2: 这三点非常重要。
3: 对，您就看今天这个房子是96平米，实测面积啊，32厅2卫。
1: 哦，这两个卫生间对于家里有老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3: 对，
1: 而且您注意到了吗？它进门的地方，这个鞋柜侧面还有这个坐下来穿鞋脱鞋的地方，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讲都很方便。
3: 对，
1: 对于年轻人来讲，东西很多，然后收纳起来又特别的整洁，设计感又很强。
3: 他们家这个装修的品味非常高，
1: 是
2: 不管是怎么布置，
3: 嗯，
2: 你看它表也好，这橱柜，当然这都是定制家具啊，
3: 对，
2: 这都是定制家具，
3: 所以它这个储物空间的确非常的充足。
2: 对对对，
1: 没错。那从这个家里一步一步走过来啊，感觉是一步一景，
3: 嗯，
1: 而且呢，它家里既有中式的元素，而且还有这个现代这种简约的这种风格，两者融合在一起，觉得是相得益彰。
2: 对，
3: 对，
2: 老年人也满意，青年人
1: 也喜欢。
2: 哎，
3: 而且二位，您到这儿来看啊，阳台有最大的玄机，
2: 多好，
3: 通透吧？
1: 通透。
3: 而且从这儿过去以后呢，好像就是老年人的休息的卧室。
2: 这个我代表这个老年人，我来尝试一下，
3: 您体验一下，
2: 怎么样？
3: 可以啊，咱们仨这岁数，您最合适啊。
2: 对
3: 对、啊、对，
2: 由这儿走过来，您看了吗？有一个推拉门，开开之后就是老人的卧室。光线也非常好，早晨起来您看看这个花多好。我们把这门拉开啊，这是3扇的一个大门，拉开之后一步就到了床那儿了，所有的东西都放下，这个屋里头没有什么障碍。老人起床之后出来，开开门往这边走就是卫生间，晚上了大灯都关了，但是我们有地灯，您看了，所以再往前走就是卫生间，很方便。这就是洗手盆玻璃推开之后可以方便，所以这个设计的我认为太科学了啊！老年人晚年有这么一个舒适的家庭，太幸福了。
0: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装得好还省钱，
3: 对，
2: 质量怎么样呢？
3: 您看，这就是关键的地方啊！
2: 啊，
3: 咱们就是把质量关的呀。
2: 哦，
3: 青青，我不是看不起你啊，这个对浩强来说可是有备而来。
1: 您拿瓶水干嘛呀？
3: 那这到时候我们好测试，先不能告诉你，反正这是把质量关的。
2: 哦，这就是。
3: 对呀、啊哦，看见我这招了吧？
1: 不管您放什么招，我都能见招拆招。
3: 干嘛呀你啊？
2: 火药味太浓了。
3: 不是火药味太浓，不是，我先拿的，你拿这测试什么呀？
1: 我拿这个呀。
3: 啊，
1: 民以食为天，我先测测他们家厨房。
2: 对
3: 对，这样我那个展示一下这个绅士的风度，女士优先，让她先来。
2: 走。
1: 设计、验质量、家装改造，安全第一。那这也是之前我们的这个专家杨总耳提面命的一句话。那大家看到今天我手里的这个小改锥是干嘛的呢？哎，我们都知道瓷砖它是要验空鼓率，那来去敲击瓷砖的接缝处，我们来听声音。 那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是非常的均匀的，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就说明我们这个瓷砖贴的是非常牢固，非常严丝合缝的，也证明这个验收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刚才我的这番话，包括我的这个验收，也都是抛砖引玉。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的专家杨总来为您详细的解读这个厨房设计的巧思在哪里。
5: 厨房的设计啊，非常的人性化，通过这个拆改门洞啊，做了一个 U 型橱柜，而且橱柜在设计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老人的身高的特点，洗菜区啊和这个炒菜区啊，它们之间的高度差5公分，这样的话有了一个落差，根据人体的工程学来决定我们这个橱柜的高度，所以非常的合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做了一个零冷水的一个热水器，这个热水器呢跟我们普通的热水器不一样，以前的燃气热水器啊，咱们在使用热水的时候都是先放一段凉水，然后呢再出热水。有些老人哈，他在等这个热水的时候啊，也怕浪费，所以呢，有时候拿这个盆接着，这样的话呢，对于老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的不方便。那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采用这个零冷水在设计，这个热水器呢，直接就可以出热水，不管你是洗澡也好，还是洗菜也好，都是非常的方便。通过这样的设计，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0: 除此之外，浩世强那边准备的水又是检验什么的呢？
3: 各位上演，当当当当，我也有我的神秘武器。这瓶水，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小实验啊。卫生间那个地面瓷砖切割的很工整，但是我们得测试一下它这个地漏的下水速度究竟怎么样。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下水速度那是真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目测了我们这个卫生间干湿分离做得非常到位，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上岁数的老人在这里生活呀，非常的方便。那么老年人这个装修具体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给您详细的解读一下。
5: 老年人装修啊，应该遵循什么的？安全、舒适、方便、
3: 对
5: 美观这个原则。而且我们在这个设计格局改造的时候啊，一定要符合这个安全标准，活动的空间这个一定要大，而且这个动线呢必须得合理，要符合一个什么呢？适老化
3: 哦，
5: 哎，要做一些这些设计。你比如像我们这个晚上起夜是吧，我们有这个夜灯。另外一个呢，设计一些卫生间呀，做一些这个扶手啊、淋浴座椅啊，这都是安全措施的。色彩的选择呀，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对他的心理啊和情绪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尽量选用这种柔和温暖的颜色。一般的像老人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对这个环保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3: 对，
5: 哎，而且呢，比如说老人睡觉的时候比较近，这个时候呢，像我们这个窗户最好是换成这种多效率窗户，那既起到这个隔音啊、保温、防尘的作用。
6: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8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7: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顶。

0: 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总价68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现在我做的就是餐桌这儿，这个老年人的房间介绍的差不多了。刚才我们已经听专家讲了，应该怎么装修，买什么用什么，这都非常合理。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年轻人出去打拼，晚上回来也非常辛苦，所以他也应该有一个舒适、能够休息的好地方。然后到房间您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另一个味道。
2: 哎，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卧室，青青看怎么样？
3: 首先这个步入式的这个衣帽间，我觉得设计得非常的巧妙，合理的利用了这块的空间，然后在里面呢做了一个像一个小隔挡一样，又把主卧跟洗手间做了一个分离，
2: 很巧妙。而且你发现吗，青青，它的装修风格明显区别于外面。
3: 没错，整体是奶油白的色系，
2: 对，
3: 暖暖的，就跟那儿写的那个字一样，暖居，
2: 暖居，
3: 特别温暖。很温馨，
2: 对，
3: 而且处处都体现着很精心的小设计。
1: 一个美好的家庭，老年人舒适了，年轻人进到家来也很美好。那么这个设计起来它是很复杂的，这得请出设计师来，您听听他的。
4: 作为一名专业的设计师，要对空间布局进行全局把控，对尺寸细节精确到一分一厘。这套房子呢是实测面积，净面积在96平米，32厅2卫。业主需要提升生活品质，给父母晚年生活有一个安逸舒适的一个环境，并且呢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这个主卧呢整体的空间看起来算是比较大，但是呢想要再做出独立的一个衣帽间来说呢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呢采用了定制家具的形式。第一呢它可以起到阻挡作用，像在卧室的床看不见卫生间的门。第二呢它要起到储物的功能。第三呢它是衣柜多用，我身后开放格这个区间它其实是兼顾了梳妆台的功能。这个整个步入式衣帽间的空间利用率更合理，而且储物功能比较全。咱们一进门呢做了一面整面墙的一个收纳柜，收纳柜呢咱们做了正常的宽度可以供收纳，但是呢在电视柜这面呢咱们把宽度变窄，这样的话呢显得空间格局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柜子呀是宽窄柜相结合，所以说咱们中间呢采用这种斜切柜的形式把它融入到整个空间当中。定制家具的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去定制每个空间的细的尺寸，但是呢咱们在定制的细的尺寸呢要把握空调与柜子之间的距离，还要把握空调与窗帘和窗帘的距离。所以呢我们通过这面墙的改造，既做了咱们那个储物柜，又做了电视屏影墙，但是在整个空间来说呢它不显压抑，而且呢储物空间多了，空间利用率大大提升。
5: 一座房一个家，承载着我们的幸福与梦想，父母能喝茶品茗，孩子可以快乐成长，与爱人畅谈生活，这就是家的模样。
1: 看老人在那看着电视，孩子一跑，家里还有一个小动物，多好啊。中国有一句俗语叫百顺孝当先，
2: 对，
1: 那么在这个装修的当中呢都表现出来了。当然我们还有设计，质量服务，这些做的您都满意吗？
6: 益丰方圆非常靠谱，我在众多的装修公司中呢选择了益丰方圆，这是我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1: 谢谢。
6: 因为呢装修了之后呢，我发现在我们家里每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做的都是特别到位，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服务我是非常满意，到最后装修的结果呢都是很满意的。现在呢这个房子装完了之后呢，像我的父母啊平时养养花然后逗逗鸟啊，平常在外边溜溜弯，这个居住环境呢他们安逸了，我也舒心，在家里踏踏实实享受他们的晚年生活。
1: 由于有了靠谱的装修公司，所以才能满意的回答
7: 靠谱。
2: 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天天见，那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2: 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旅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松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

0: 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认识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3: 啊，就漂亮。
2: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0: 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2: 还真是。
3: 还日历呢？
2: 日历哈，
0: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

0: 或者说另一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6: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他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8: 是。
5: 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5: 50年了。
9: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9: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5: 3钻1响。
9: 对。
5: 哪3钻1响？
9: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0: 手表。
1: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0: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

0: 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1: 开源控股，
0: 你认识啊？
1: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2: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嗨，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0: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1: 对呀，咱一块儿跪呢。
0: 不是，就是这。行吧，
3: 那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1: 那你是瞎了吧？
3: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1: 不去。
3: 哎，侯志啊，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啊。
0: 就是，哎，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月也行，我也给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2: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1: 哎，侯志，
3: 就他跟他们家老爷子，哎呀，真没法了。
0: 那怎么办呢？

0: 别！
1: 你别倒了，侯志，你放下，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2: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1: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着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的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没关系，不行那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吧。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
0: 嗯，
1: 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未必吧。
0: 看这儿站着干嘛呢？
2: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对啊。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2: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0: 进屋说。
3: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200万也不用还了。
0: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3: 那什么项目啊？

0: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1: 才30万呀？嗯，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哎，
1: 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0: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2年。
1: 好，这个可以有啊。
0: 那明天咱一块儿去看看场地啊。
1: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0: 别着急啊，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
1: 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0: 那行，明天穿得精神点啊。啊？
1: 为什么呀？
0: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得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嘛。
1: 没问题。
0: 行，明天开车过来接我。
1: 好。
0: 那走吧，都这点了。啊。明儿见啊。
1: 明儿见，哥。
0: 对。
1: 明儿见啊。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
1: 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
0: 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
1: 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0: 编，
2: 接着编。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疼的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啊。
3: 你看啊，我就知道你，
0: 对不对？
3: 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呢？
1: 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
4: 要不说那姜还是老的辣，
1: 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臭德行了你？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
4: 你不用说，你都懂。
1: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哎
4: 呀，行了吧你？侯志他爸找我。
1: 侯志他爸？
4: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5: 但是我给你提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儿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儿。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 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

0: 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嗯，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嗯，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

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不

0: 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正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久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
0: 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 好，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2: 好，主持人好。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3: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0: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2: 对，
0: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2: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3: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
0: 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2: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3: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2: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0: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3: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

0: 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呀、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1: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1: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2: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哎，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2: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我刚才呀、抢了两组、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河的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钠、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

0: 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0: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嗯，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嗯，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嗯，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
3: 清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裂土封侯，名震天下，朕给的够不够？
1: 陛下待桓阴侯恩重如山，当年他在楚宁不得志，是陛下登坛拜将，受他率印，让他得以施展抱负。
0: 只是臣已查明他在府中的死士足有300余人，若不除之，他日必成心腹大患。
1: 程嫔，你休要危言耸听，那些不过是他昔日的亲兵。
0: 够了，夏侯婴，朕知道你重情义，但韩信的军权一日不除，朕一日不得安寝。
2: 陛下，时辰不早了，皇后那边请您好几回了。
0: 夏侯婴。

0: 你留在这里好好反省，朕给过他机会三次。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昨夜朕梦到被他围在垓下，而梦里的他在笑。
1: 父皇，淮阴侯若因无证之罪受戮，史书会写您鸟尽弓藏，儿臣恐天下寒心。
0: 寒心？你可知何为帝王心术？朕的天下本就由百万苦谷垒成，不差寒心这一句。
2: 陛下，您昨夜又梦见他了？臣妾也梦见了，梦见未央宫变革换成了楚王宫。
1: 那只是梦，淮阴侯从未有反心。
2: 梦是人心，韩信书房里的舆图画的是楚汉山河，还有他旧部暗访的记录。陛下，您还在等什么？
0: 朕曾许他三不杀，天子一怒，恐难堵住悠悠众口。
2: 陛下，恶名臣妾来担，您只需做一件事，三日后离开长安，待您回銮时尘埃落定。
1: 父皇母后，当真如此冷血？
0: 莹儿，若有一日你要在姐姐和江山稳固间选，你会如何？朕选江山。
3: 大业成了，我这颗淮阴侯的印是不是该换成囚车的枷锁了？
1: 韩信，皇后有旨，是您御赠三杯贺平定陈豨之功，喝了这杯，过往恩怨一笔勾销。
3: 我为大汉打下半壁江山，立下之战斩龙驹，淝水之役破蜀军，如今却要靠这一杯独镇勾销？
4: 胡爷，您就从了吧。陛下说了，只要您认罪，可保您家人性命。
1: 韩兄，我求你第一次头说一句，臣愿交换一切，我拼命保你全族。
3: 我韩信这一生，跪过屠夫，跪过项羽，跪过陛下，但还从未跪过自己的魂。走吧，最后一程，你送我。
1: 北边休养，这是恩典。夫人先随我回府，我让人送炭送衣。
5: 公主，你是个善心人，可善心人不该说谎。相国府的人送来这个，说他突发心急，暴毙宫中。
1: 夫人，或许相国府的人搞错了。
5: 不必编了，我昨夜梦见了他，他说即将长安雪冷，莫再等了。
1: 夫人今后作何打算？我想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是韩将军祝酒的孙子谋公平，不战而屈人之兵。淮阴侯他知我要去和亲，
5: 他知道很多事。他说过，战之胜在一时，化之胜在千秋，愿后来者能以文明带刀兵。
6: 大家好，我叫侯梦环，扮演的角色是吕诗。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思瑶，扮演刘莹。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单凯彤，扮演的是刘乐。
9: 大家好，我叫赵申琪，扮演角色是夏侯音。
10: 大家好，我叫苏申琪，扮演的角色是季江。
11: 大家好，我是韩信的扮演者林楚明。
12: 大家好，我是高一山，饰演的是吕后。
13: 大家好，我叫吴畅多，扮演萧何。
14: 大家好，我叫王选，扮演的角色是陈平。
15: 大家好，我是刘新瑞，扮演的角色是刘邦。

看官，欢迎来到少年戏剧社的奇妙世界，我是戏剧社的主理人广红。那今天我们要解锁一段精彩的三国往事，秋末的襄阳水镜庄茶香袅袅，荆州名士齐聚草堂，一场关乎于战与降、汉室与苍生的争辩啊，悄然地拉开了帷幕。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装舞台剧《水镜之约》，揭开这段荆州名士的传奇故事。
1: 元直，你方才说孔明去了隆中救卢，我总觉得他并非避世，而是在等一个时机。
2: 若曹军南下，荆州危在旦夕，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你还是太急了。孔明这人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等的是能托付终身的盟主。
3: 你们整日说孔明，
4: 孔明也是人，也得吃饭。他夫人皇氏前两天还来庄上接过菜种呢。
2: 沈娘，皇夫人可有说孔明近况？
4: 她说孔明每天在山上读书种地，倒是安生。
2: 刘皇叔可能到了樊城，去的就是谋事，我是肯定要去的。可孔明
1: 先求自保，再谈见贤。
2: 可是孔明兄这种大才，他若一直不出山，天下岂不白白便宜了曹操？
1: 你呀，还是急。

0: 束军装果然清雅，只是外面造船曹军要南下，未曾想。
1: 徐先生您慢点，别绊着门槛。
2: 你吃着刘景
3: 中国的传统节日哦，一年十二个月分出单双月来
4: 哥。嗯，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3: 哎对对对，
4: 我建议啊，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3: 为什么呀？
4: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啊。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3: 明白
4: 这个。
3: 哎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4: 哦，我先来。
3: 哎你、啊、让你单月。
4: 哎为什么呀？
3: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5: 行，
3: 你挺快呀、啊！
5: 行，
3: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4: 我就来啊！啊，
3: 你是单月，
4: 我站单月哈。
5: 对，
4: 单月就是一月，
5: 嗯，
4: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3: 正月十五元宵，
4: 正月十五元宵节
3: 有没有？
4: 有。
3: 有吗？
4: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3: 得了、哎、有这怎么办？
4: 对，
5: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得了，我敬你。
4: 别动，
3: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4: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5: 我怎么了？
4: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3: 啊？
4: 谁赢了？
5: 我赢了。
4: 你赢了，你是什么？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4: 敬酒三杯敬谁？
5: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啊。
4: 敬我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5: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4: 哦，这么个规矩
5: 啊。
4: 那这回谁喝呀、啊、
5: 你们喝呀。
4: 我们喝
5: 啊。
3: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4: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3: 啊，
4: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5: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4: 了。对，
3: 嗨啊
4: 啊，
3: 不就政令了吗？
4: 啊、哎，
3: 我喝不就完了吗？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哎呀，
5: 哎，
3: 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上。
4: 师傅，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3: 明白。
4: 哎，
3: 二月，
4: 嗯，二月。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4: 该咱们说了。
3: 对呀、啊，
4: 二月初二，
3: 二月初二，
5: 什么节？
3: 什么节？
4: 台龙抬头，
3: 龙抬头。
4: 嗯，
3: 这什么节啊？
4: 抬头节。
3: 站住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5: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啊？
3: 甭管。
5: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3: 哎，不是节，
4: 不是节，
3: 不是节，
4: 问他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5: 乱令罚酒三杯。
3: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5: 哎、
3: 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4: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3: 你怎么？
4: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啊？
5: 凭什么罚我呀？
4: 那怎么不罚你啊？
5: 谁乱令了？
4: 我们乱令了。
5: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4: 那这回
5: 我要乱令，我喝。
4: 这可是你说的。
5: 对。
4: 那这回谁喝？
5: 你们喝，
4: 我们喝
5: 啊。
3: 喝去。
4: 嗯，你嗯什么呀？
3: 怎么了？这都，
4: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3: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4: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们弄这事儿吗？
3: 乱令了是咱喝，
4: 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3: 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5: 罚酒三杯。
3: 哎呀，这酒劲儿不行。
5: 哎，该我了，该我了，
3: 是该你了吧？
5: 三月，
4: 嗯，
5: 三月初九，
3: 啥节？
5: 寒食节。
3: 寒食节
5: 有没有？
3: 天，我哪知道这？
5: 是吧？
3: 三月寒食节，
4: 寒食节
3: 有没有？
4: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3: 是吗？
4: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3: 啊，
4: 哎，这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3: 多长时间了？
4: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
3: 哎，
4: 嗯。
3: 两还十节是吧？
4: 这节太重要了，
3: 是吧？
4: 弘扬民族传统。
3: 行、啊，
4: 嗯，
3: 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着，一

0: 倒霉去吧你！
1: 哎，我等，
0: 哎，师傅，哎，师傅，春天已经过去了，哎，眼看到了四月了，
2: 对，
0: 您多少对吧？您疼和疼和我，
2: 你放心，
0: 四月咱找节日，
2: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0: 啊，说，
2: 四月，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二十八，
2: 厉害了，
0: 什么节？
2: 乱穿纱，
0: 什么节？
2: 穿纱节，
0: 太，四月二十八，
2: 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他
0: 妈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1: 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1: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0: 对，
1: 你听过这节吗？
0: 我
1: 没
0: 有。
1: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0: 师傅就那么说了，
1: 师傅那么说的呀，
0: 对不对？
1: 乱令了，
0: 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1: 罚酒三杯，
0: 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1: 我等啊，五月，五月初五，
0: 五月初五，
1: 哎，
0: 什么节啊？
1: 端阳节，
0: 端阳节，
1: 哎，
0: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傅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傅。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2: 没有。
0: 我弄死你！
2: 我错了，有。有
0: 啊！
2: 我你没说清楚。
0: 呵，
2: 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0: 龙舟节，
2: 粽子节，赛龙舟。对，
0: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2: 啊！对吧？行，
0: 集体倒门得了。
1: 哈哈哈！
0: 龙舟节有，
1: 净有咱没
0: 净啊！有
2: 什么？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0: 啊，度数不低，我跟你说，这劲老大了。
2: 你不好这口？
0: 谁好这口？这态度，这是吗？
2: 对，
0: 六月，
2: 咱们说六月啊。
0: 哎，
2: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0: 吧？
2: 有了，
0: 谢谢。
2: 六月初六，哎，
0: 这什么？
2: 看古秀，
0: 什么节？
2: 古秀节。怎么了？
0: 你确定有吗？
2: 有，
0: 真的。
2: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0: 是吗？
2: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0: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2: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0: 有依据了。
2: 对，
0: 别来，
2: 哎，
0: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2: 哎，
1: 有这节吗？
0: 有儿歌为证，
1: 什么？
0: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

0: 哎呦，
1: 是唐诗不是？
0: 唐诗的。
1: 哎，
0: 哎呀，您
1: 学问就看出来了。
0: 博士，哎呦，不得了，不得了。您再
1: 通啊，青年任务很重，
0: 应该这样。
1: 一要学习历史
0: 啊，
1: 二要文学贯通
0: 啊。
1: 儒家思想集大成
0: 啊，
1: 仁义礼智信勇，
0: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再说天文地理
0: 啊，
1: 医卜星象繁荣
0: 啊，
1: 小说明清受欢迎
0: 啊，
1: 昆曲味道也重。
0: 好，那可是古老的曲种。
1: 万般总而一论，
0: 怎么样？
1: 最好还是相声。
0: 哎，我们这行不错，
1: 雅俗共赏，很文明
0: 啊，
1: 保证让您高兴。
0: 哎，
1: 相声分支广泛，
0: 对，
1: 北京非常正宗
0: 啊，这是正根啊，
1: 多少前辈老先生
0: 啊
1: 都在这片活动。
0: 对，哎，没错。
1: 最后说说文林，
0: 我
1: 没事老爱抽风。
0: 我啊，
1: 好似流氓兔重生
0: 啊，
1: 简直任玩不懂。
0: 嘿，
1: 观众倒是很捧，
0: 真是
1: 私下议论品评。
0: 怎么说的？
1: 文林我们最欢迎。
0: 你看，
1: 爱看老不正经。
0: 哎，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坐一会儿啊，
6: 就是我。
5: 行了，
6: 别揍死我啊，
5: 我可找着你了。
6: 嗯，找我有事啊？
5: 有事有事。
6: 你什么事啊？
5: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6: 哟，还演个出？
5: 也演个出，
6: 演出啊？
5: 演个出
6: 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5: 对对对，演个出，
6: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们接。
5: 哦，你们接
6: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

0: 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哦，
1: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啊，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0: 项目。
1: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0: 怎么办呢？
1: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0: 哦，小广场。
1: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0: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 应了，
0: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1: 我先谢谢你，
0: 等，不用谢啊。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0: 曲艺啊？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在这
1: 有大狗熊吧？哎，
0: 小狗熊都退休了。
1: 我没被你们管理的，
0: 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哐哐哐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0: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哦，
1: 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啊，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哎呀，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0: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地听相声了。
0: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 明白了吧？
0: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 行，
0: 让他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哎，不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0: 对。
1: 这一天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这
0: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的，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他来车接我们啊？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哎，这
1: 我们有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就去了，
0: 到山东啊？啊。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来人啊，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啊，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很。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那
0: 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
1: 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添麻麻烦，我们的景点地主之一呀、啊。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
0: 请我们吃席
1: 啊！
0: 别，这
1: 请你们吃席、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挤了，
0: 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
0: 啊。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八个人，
0: 哎，正好
1: 八个人一梭子，八个人一梭子，
0: 八个人一梭子。
1: 啊，兔兔，你懂吗？
0: 什么叫八个人一梭子？
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八个人，
0: 八个人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死桌子。
0: 哎，对，哎，对，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哎，
0: 对，这对、啊，当然了，
1: 也没什么好饭
0: 啊，
1: 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四顿饭，
0: 这么多呀？
1: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四个凉菜，四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八个大碗。
0: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啊，
0: 我、哦、还喝酒啊？
1: 喝酒。
0: 我真不，
1: 也没什么好酒、
0: 啊，
1: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0: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1: 不对、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毛老五，
0: 哎，行行，你等会儿，
1: 啊，
0: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1: 对，就这个酒
0: 啊，
1: 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啊，行吧？
0: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1: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0: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1: 一坛子走吗？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1: 把这个白酒
0: 啊
1: 倒到酒盅里边
0: 啊，
1: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0: 哎，
1: 冲你们鼻子尖一坛。
0: 哦，就崩脸上了。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1: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也喝不了
1: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0: 哎呦呵，
1: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0: 哎，
1: 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1: 啊。
0: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1: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1: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1: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
1: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哎，我们有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1: 哦，那个八斤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1: 我们烧柴火，
0: 啊，
1: 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烧的是又旺又匀，
0: 哎，
1: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想想，
1: 开水烫面、和软面，
0: 嗯。
1: 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0: 哎呀，这还
1: 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1: 有哈气。
0: 哦，对，
1: 得用那个盖帘儿。
0: 啊，
1: 20分钟。
0: 啊，
1: 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0: 哎呀，
1: 打开这个盖帘儿一看，哎呀，
0: 啊，
1: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0: 哎呀，
1: 掰成一块了，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细甜、香喷喷、甜滋滋的。
0: 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喂狗熊的。
0: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

0: 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独探红土山，这一上山呐，于六于七听到之后不知道贺天宝为什么要来，所以摆开一个阵势，喽啰兵站了两排，一个个强调要精神抖擞，给这江南大龙山的寨主看看，这些喽兵本来没那么大精神，强弩着抖精神，撇着辣嘴，舔胸叠肚，18般兵器，该拿的都拿着，不该拿的也拿着，有的人拿两件，那为什么显着他这兵器多呀？贺天宝呢，明白于六于七这意思，贺天宝喊了一声：“江南大龙山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贺天宝走进来，倒在分金聚义厅看了看上面坐着的于六于七，这哥两个长得那个肤色都一样，紫不溜丢的，黑不黑，红不红，紫阳干那个色儿，连鬓络腮的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就好像搬了鼻儿打了尖儿，半把钢针扑的拉撒在胳下，脑手一摸比胸鬃还硬，扎里扎啥，身背后都背着一口锯齿飞镰刀，这个刀比一般的刀刀背要厚，而且这个刀背上带锯齿的，每个锯齿上还都有个环儿，这刀往外一瞅哗楞哗楞之响，使这种兵器说明这个人武勇彪悍。这哥两个在正面坐着，一看贺天宝又打外边走进来了，这哥两个站起来了。为什么？都是干这个的，都是绿林中人，也得讲究点礼节。于六站起来，首先走下座位：“哟，贺寨主，没想到今天大驾光临，给碧山生辉。”贺天宝走到于六的跟前：“于寨主，久违了，幸会幸会，来呀，给贺寨主看座。”旁边有人手就给搬过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了。贺天宝呢，一抱腕：“多谢。”贺天宝坐这儿了，于六于七在正座往那一坐：“贺寨主，有几年没见了，今天突然登山拜访，不知有何贵干呢？”贺天宝说：“二位寨主，今天我到这儿来，主要是到这儿来拜访二位，有事相求啊。”“哦，求我们哥俩？哎呦！” 贺大寨主，您是江南四霸天的首领啊，您手底下有很多的喽兵啊，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的门下呀？啊，嗨，贺天宝说，别提咱这四霸天了，江南我这四霸天弟兄们都散伙了，已经没有四霸天了。啊，那怎么会呢？嗨，那怎么不会呢？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别说我们四霸天，就是亲弟兄亲父子也还有反目的时候呢。我这个江南四霸天当大哥的没当好，所以说弟兄之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一些差错，调和不好，大伙就散了，大龙山已经没有了，四霸天已经不存在了。我贺天宝呢，所以回到我的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今天特意到这里向二位寨主拜访来了，拜访我们两个。贺大寨主是不是有意到我这儿来入伙呀？啊，贺天宝说，二位寨主，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上您这儿来入伙呀？身无分文，事无寸功，我到这儿您怎么安排我呀？您这几个弟兄们谁能瞧得起我呀？不是为这个事儿。那你是为什么呢？我呀有个表叔在济宁府，我到济宁府来探看我这表叔来了。我这个表叔按说家里边有个几百亩地，但是由于山东连年灾害，粮食没有什么收成，家中呢还算过得去。我这个表叔是个善良之人呐，他一看山东的地方老百姓一个个挨门乞讨，往外边逃走，闯关东的下直隶的，这么多人都走了，我这个表叔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有粮食暂借一把，咱们开个粥棚施舍一些，会救活很多人呐。我说这个时候谁有粮食，谁有粮食谁能往外献呢？他说我听说了，这官府之中有一部分赈济钱粮运过来了，走到黄土山被余六余七两位寨主给劫上去了，现在这粮食50万斤5万两白银都在黄土山上，如果谁能到那儿找他借个3000-5000斤的，或者是借个12000-8000斤的，下来之后咱们开几天粥棚，会救活很多老百姓。我这个表叔这么一说呀，我当时就冒出一句来，我说余六余七两位寨主跟我曾经是朋友，都是绿林中人，我说如果我要去的话，向两位寨主求借点粮食施舍给灾民，我想都是战尘危亡的绿林英雄，讲究是替天行道，杀奸诛宁，绝对没有什么差错。我这个表叔就认真了，说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看看怎么样。我这个表叔其实以为我吹牛，我说好吧，所以我单人独骑，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向寨主来求借来了。哦，求借什么呀？是粮食啊，是钱呢？我不想借钱，我就想借10000斤粮食。您这要是能给我送下山去，送到济宁州，我见到我的表叔，我表叔就负责施舍，施舍过程当中还不能忘了寨主您的名字，告诉这些个灾民们，这个粮食你喝的这粥，这叫救命粥，谁给的粮食？红土山大寨主余六余七 会把您的名

0: 子给您传扬出去，您是一位善良债主。哦，是这个样。何债主，您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到山上来就为这个事儿来的。

展现，甚至官面上的内线，那都是我的人，我到时候都给他们开饷官银呐。正因为这样，很多消息我非常灵通，我耳朵里边该听到的都听得到，该知道的都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贺寨主，你就是为给你表叔借一万斤粮食吗？那我是为谁借？少来这套！不是给你表叔借粮食，你是给第二任放任的官员施世伦来借粮食，对不对？这一句话一出口，贺天宝这个脸腾下就红了，半天没缓过劲儿来。二位寨主，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问人这个，于六说：“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济南府里边就有我的人。听说你贺天宝已经给施世伦手下当了差了。你现在是官面，你到这儿来官面当私面见我啊，这行吗？自古官匪不同路，咱们两个已经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了。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于六玉琪把这话一说出来，贺天宝听到这儿沉闷了一会儿，脸红这个劲儿缓过来了。贺天宝心想，既然是你把这事儿看透了，干脆吧，我就跟你明说吧。贺天宝沉稳住了之后，二位寨主，既然您二位把这话点透了，说明了，我也不用蒙着，也不用盖着了，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是陪着施大人来的。施大人奉旨钦差，赈灾百姓，那可是个清官，是大清国少有的清官。正因为这一点，我对他佩服。您这个消息得的不准确，我不是施大人手底下的官差，我还是绿林中人，确切点说，我是绿林中退隐的金盆洗手的人。施大人是好人，所以我跟着他到济南来了。施大人有这个想法，修本章进北京，再运赈济钱粮，来不及，那起码得两三个月。两三个月，山东这么多的灾民，不知道要饿死多少。出自恤民之心，施大人就想说，第一次被劫的官粮官银在红土山上，如果谁能到上边借他一万斤粮食或者两万斤粮食下来，暂解燃眉之急，那是最好不过了。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曾经是绿林中的同道。我跟施大人说，我说我去，凭我这个面子，二位寨主也许就能够借给我两万斤粮食，我是这么的来的。今天我怕二位寨主心里边觉得不愿意跟官面打交道，所以我把施大人这个事儿躲过去了。我编了个瞎话，就说我表叔那儿要开粥棚施舍百姓，所以今天跟你刚才说了这番话，二位寨主把这话说明白了，点透了，那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就这么回事儿。我是替施大人来借粮来了，怎么样，能不能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哦，这不就结了吗？贺寨主，这个脸可以赏，这光也可以给。借多少？借两万斤。不用两万斤，我借给你十万斤，我还可以给你拿一万两银子。不过你来不行，你不是说这个施世伦是清官吗？

他不是塘沽灾民、塘沽百姓吗？他不说第二路赈济钱粮往这儿送的话来不及吗？好啊，我可以借给他。这样，你回去跟施世伦讲，他如果想要借这个钱粮，让他亲自到我这儿来。我这个人情给谁我得心里有数啊。你来了还接着一个人呢，你就想着把这个人情领过去吗？不能给你。哎，何太主，这么讲吧，施世伦要到我这儿来，我借给他10万斤粮食，10000两官银，但是可有一样，他是要给我开个条，打个借条，讲借讲还，你第二批赈济钱粮到了还得还给我，还得给我立个字据，你别借这个机会把我的红土山给我搅了，这个不行。他是官面，我是私面，他是官员，我是绿林中人，咱们可以交个朋友，互不侵犯，有这个前提，怎么说都行。钱粮有，就在红土山上了，只要他来我就借，你来不借。贺天宝说，二位寨主，这话是您说的？对，我说的。您说话可算数，如白染皂，板上钉钉，说了算数。好，照这么说，我可要回去禀报施大人。你去吧，施世伦要来了，我就

0: 他是美食达人，
1: 这是五个菜的啊，这是水煮肉，
2: 旁边这个是帅招排骨，是南方菜。对，
1: 哇，还会做麻辣牛蛙呢，
2: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大特色。
0: 一段满是伤痕的婚姻使他负重前行，
2: 他开着我的这个车，出租车，然后他就挣钱养那个女人，给孩子还负债的时候卖房卖首饰，完全都是我一个人。每叫他回来一次，他就怒斥孩子，导致孩子要跳楼，或者这个杯子割腕。后来我说你走吧，你永远不要回我的家。我说我的孩子是我自己的，永远你不要回我这个家。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石宇
1: ，Hello，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马凤如，
2: 大家好
0: ，Hello， 欢迎两位。那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欢迎，来，请坐。李春梅56岁，离异，企业退休，黑龙江人。您是黑龙江哪儿啊？
3: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0: 那现在多久能回去一趟？
3: 去年10月份回去的，看望母亲。哦，
0: 就老母亲在那边。
3: 老母亲。
0: 孩子啊什么的。
3: 孩子在深圳工作。哦。
0: 嗯。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0: 结婚了吗？
3: 没有结婚，但是呢，年前来了一次，找我谈了谈，他说。不想结婚，不婚主义，跟我谈了好多，说是妈妈你很辛苦，你也很不容易，为我为家人为老人付出很多，就是妈妈我希望你晚年，有点激动，找一个疼你的，爱你的一个叔叔或者伯伯，陪伴你。
0: 所以孩子还是
3: 我是有点小小的激动。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听到孩子这样的一句话，就觉得自己可能半生的辛苦也是值得的。所以你的付出是有人看到眼里的，是吧？
3: 不能提到孩子，一提到孩子就有点觉得我的离婚就是有点对，觉得对不起孩子。
0: 所以你对他是有愧疚的？
3: 我觉得愧疚孩子，但是我同时我又觉得我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我觉得我很对得起这个孩子。
0: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哈。
3: 对，
0: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春梅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半生勤恳敢担当，一脚踏入错缘，半生煎熬终释怀。半生勤恳，而且肯担当，我觉得这个在女士身上用到担当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怎么形容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妈妈的女儿，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女儿哈，孝顺的女儿。作为我前夫的妻子，我觉得我很称职。作为孩子的妈妈，我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我真的都做到了。但是生活给予你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就是坎坷呀，经历呀，痛苦啊，可能这就是我们人生所要经历的吧。其实我的故事很长。
0: 那咱先说说，半生勤恳，咱最早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最早是18岁参加工作，在一个企业里，一个鞋厂工作。18岁我就管理40多个小女孩，管理一个大车间。我是一个勤恳的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就是用普通人话说，就是特别能干，傻干傻干的这么一个人。
0: 后来又做什么了？
3: 后来解体了，解体之后我就做生意，然后就是一直做到孩子上初中，陪读。
0: 然后那是做什么生意啊？
3: 我们家开鱼行，
0: 卖鱼
3: 海鲜啦之类的。
0: 那个就是要大清早
3: 2-3点钟，
0: 2-3点就要起床，你几点睡啊？哎呦，
3: 差不多10点是最早的吧。
0: 那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3: 睡不了几个小时，
0: 是不是
3: 很辛苦的？我们家是住那种平房，过去哈90年，然后他们就会说你们家这灯电这不花钱，就是甚至到2-3点钟我还在干。早上把孩子衣服准备好，然后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他说孩子上幼儿园，3-4岁，我会把孩子用被抱到市场，然后放在一个凳子上面铺的小被子，等到7点半8点我会送孩子去幼儿园。其实孩子跟我也遭了很多罪，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要生活嘛啊。
0: 就说到这儿，我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孩。
3: 要刚才说到这，我有点激动了一点。
0: 完全没有人能帮衬。
3: 没有人帮衬，因为父母，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弟弟，就是没有结婚，婆婆年纪大，没有帮我，都是我自己。哎
4: 呀，这付出太大了，自己听着都害怕的。这种生活太紧张了，太累了。
2: 他经历坎坷吧，是吧？以后更懂得珍惜以后的生活。
0: 那后来这个鱼生意应该其实顺风顺水的在做吗？
3: 做得很好，就是孩子我会照顾不到，然后孩子就上网。我不想让孩子就是成为一个坏孩子，然后我就陪读，陪到高中。后期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在弄了三个，就是属于住宿班吧，都是好朋友孩子送我那里，因为我这人很真诚，我也很善良。有的孩子甚至就是真的很困难，送到我家里之后，一到交住宿费的时候，阿姨，我们家粮食没有卖，没有钱。我说可以，等妈妈收粮的时候再给阿姨，或者是没有的时候就不要给阿姨了。我说没事的，那时候一个月350400，
0: 就是那个鱼生意不做了之后，
3: 对，
0: 然后你又搞那个
3: 陪读啊，
0: 完了就是学生寄宿，
3: 对、啊，就属于小像小课桌之类的，
0: 是放了学就到你这儿来住吃住，
3: 对，吃住在我这里，因为我弄的都是高中学生嘛，周日周六回去一上午，下午就回来了，有的时候甚至他们都不想回家，因为我做饭比较好吃，而且我们家的饮食不是住宿生的饮食，我们家的菜和肉品都是买的很好的，饺馅啊，包包子啊，我都用那种好肉，我回来自己弄，自己切，自己剁，我觉得那个就是买的那种不健康。我觉得
0: 就一边陪读一边又做生意了，
3: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还能赚到租房的这个租金，我还能赚一点。后来我做了5年，后期我这个胳膊就每天买菜嘛，我舍不得打车，就是有点不舒服，治了3个月，后期我就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后期我就因为我比较干净，从小就干净，跟他妈妈身后就是干家务，我就选择了这种在我们那个区选择了那种家政。我做的都是那种高端的，别墅啊，会所呀，也干了7-8年。后期就是婚姻出现了裂痕，离完婚之后，我在家沉淀了1年，我就来到了北京。
0: 在北京做什么呀？
3: 我来到北京也是做这种工作，我特别喜欢这种工作。
0: 是什么家政工作？
3: 家政，我就属于那种私厨。我只做厨房的卫生和客人的饭餐。别的不做。
0: 那你做饭一定特别好吃啊。
3: 应该说很好。手机里有。
0: 这是麻酱饼吗？
3: 这是豆沙饼。
0: 就整桌都是你自己做的。
3: 对。
0: 这也是5个菜的啊。这水煮肉。
3: 旁边这个是帅招排骨，是南方菜。对。
0: 哇，还会做麻辣牛蛙呢。
3: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大特色。
5: 你也会做饭吗？
6: 我会做。
5: 你也会做，能做成这样不？
6: 这样做不到这么精致。
0: 现在比方说是有人给您下单，今天这家有客饭，那家有客饭去做，还是您就是在一家里？
3: 我是在一个会所做菜，然后这个老板去吃两次，因为他也是东北人，他就是你随便做，他认可你的他就会让你随便。如果他要不认可你，他会点餐。
0: 那是对一周能休一天。
3: 一周能休一天。
0: 然后如果上班的时候要做1日3餐。
3: 早餐就3个人。中餐会人多一点吧，晚餐不定，5-6个人，6-7个人，这种。
0: 所以现在是觉得在北京发展的还可以。
3: 我觉得我那时候离完婚之后，我要整理情绪，后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出去。我卖掉了房产，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了，我就买了一个皮箱，买了一套衣服，就这些东西来到北京。我用了3年半的时间走出来。
0: 所以你当时的状态完全是来源于你的婚姻是吗？
3: 对，是的。因为孩子出事和爸爸第3次出轨在同一时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说一脚踏入错缘，看来你所有的这个煎熬都是跟情感是有关系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跟我的家庭有关系吧，因为我父母婚姻不是很幸福，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是在打骂声中长大的。我在18岁之前，19岁之前吧，我特别恨我父亲，爸爸脾气不好。在我22岁那年参加工作了，工作好几年了，然后一个巧合，然后我们和山东布鞋厂联营，然后来了一位师傅，挺喜欢我的，然后他就和我厂长说，就特别喜欢我，然后厂长和我谈了，我说我不接受，我说我要陪伴我妈妈，妈妈太苦了。因为他就管我叫老姑娘，因为我们家是世交，他就给我讲了爸妈的故事。我当时已经懂了，我就问了我这个伯母一句话，我说因为我们家三个女儿下边俩弟弟，怕男孩嘛，我说我懂了，我说那个伯母，我说大娘，我说你，我就问你您一句话，妈妈送我的时候，因为我是女儿，爸爸对妈妈就是这种态度哈不好。他说没有，你不要冤枉你爸爸，你爸爸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一个男人，他也有很苦衷，其实男人也有情愫的时候，所以说是这个我这个大娘打开了我的心的心扉，我对男人不恨的。完了后期我就想去他的单位山东嘛，领导派我去出差，说你再去他家了解。我记得那时候我花38块钱买一个紫色的皮箱，好像是晚上7点多的车，妈妈给我做饭，就是妈带个围裙，在我印象我永远记着，妈妈就擦眼泪。我说妈妈你怎么了？我妈说的，你真走啊？我说是啊，你走了我就完了，我就不能活了。妈妈那时候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就是她离开我根本就活不了，因为爸爸打妈妈的时候，我每天我都在场，我会在中间拉仗，我会扑到妈妈身上，保护妈妈。哎呀，在那一刻我就心软了，我不去了，我也不爱了，我要保护我母亲。然后我就嫁给了我孩子的爸爸，也是因为我母亲。我那时候就发誓，我一定要找一个离我母亲近一点的婆家，我要每天回家看望我母亲，不让我母亲再受苦。
0: 所以你当时是放弃了，
3: 对，
0: 说要去山东
3: 放弃了
0: 那个人。
3: 这个男人等了我2年，那时候有明信片哈，我都结婚了，他给我邮的明信片，邮的那些信这么大一个皮包，邮到我的单位的采购员家里。然后这采购员知道我结婚了之后，觉得我也很痛苦，我嫁错了。然后他又没有给我知道我离婚的那一年，然后他就说，春梅，我送你一个礼物，我要来北京了，他女儿在北京。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原先那个追我那个男朋友的东西。然后直到4年前搬家，然后姐姐就甩那些不用的东西，我就买菜去了。我就看我姐姐可能抹眼泪，我姐姐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语言，她文化也不是那么太多。我说你哭什么，二姐？她说我看着你所有的信，我姐就抱我哭。其实我这个婚姻，我就是为了我母亲选择了这么一段不堪的婚姻。年近七盛，就是你不让我嫁吗？爸爸打我，打不着我当妈妈。我在单位时候打我母亲，我那时候我就嫁吧，嫁完我就离婚。我想的太简单了，其实他也挺能干的，我也挺能干。从不爱到最后孩子大了，然后我们俩一步一步携手的，就是经营这个生意，我们家过得也很好。然后到最后我陪读，他去我表哥的一个就是煤矿去管理，因为是自家人嘛。然后他就第一次出轨了，我孩子发现，然后发现信息跟我说，我说我跟孩子说，我说儿子，妈妈有很多男同学女同学，我说爸爸这个是同事，你不要想太多。那时候孩子都高一了高二了，他明白的。然后孩子说，妈妈你太傻了，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怎么样怎么样。到晚上，我的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睡觉了。2点之后，我就给这个女士打电话。我没有骂，我也没有那特别刺耳的语言，我就觉得两个人呢，我觉得是50块钱都打没了，好像。后期这女的感动了，她说：“姐，我让步，
4: 抄家伙把他打跑不就得了。我脾气很大，你要再接触我老公我就跟你玩命了，应该这样。
0: 所以最后第一次就是你靠劝把他给劝
3: 劝，就是
0: 劝走，
3: 我一点都没有发火。
0: 哎，但为什么当时不是第一时间给你的前夫打电话，而是给这个女士打电话？
3: 我先给那女士打的，打完之后我给我前夫打的，他这一宿他嗓子就哑，第二天他见我说他说不出话来了，他就觉得他对不起我。后期我就买了我们当地的坐出租车，炒到最高的时候26.5万，这么大的书包，我背了一书包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又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孩子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家庭，我觉得值。我那时候我记得拉了很多债，10多万吧，那个年代，2009年，
0: 就借账借了，
3: 对了，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后来又是生意很好，他也很能干，我也很能干。虽然我们离婚了，我这人就是他错了就是错了，他好的地方我还是会夸他好的。后来第二次，又和他的乘客又搞上了，他给他发信息，那个女士很漂亮。其实我们俩的手机都没有锁，然后他翻我手机，我翻他手机，看里边那个内容什么的，我就看到他给人家发信息，然后那个女士是打字说的：“袁哥，我们不合适，我们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你别约我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然后我就播他的语音，一点出来了，他从卫生间就冲出来抢手机，完我就说：“我说我已经给你第二次机会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离开你吗？为了孩子，我说我希望你好好考虑吧，这是第二次。
0: 其实第二次他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是吧？
3: 因为他没有得逞，那女士不理他呀。如果要理他的话，我估计可能是第二次，可能是他又会做些不好的事情。第三次在4年半之前，他不回来睡觉，我已经很懂了。我问他，他也不承认。我跟孩子说，孩子问他，他承认了，我有了，我不想跟你妈过了。我要是不想过，那你就走吧。

0: 你不要再伤害我母亲了，爸爸，我不想说别的，我已经忍了你这么多年，爸，就是我家孩子跟他对话，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在我最痛苦的不是他离开我，是因为孩子没有结婚，就是每个家庭都喜欢找很正常的家庭，我觉得对孩子不公平。
1: 儿子不结婚是因为你们俩离异了，而这个离异是他导致的。
0: 对，是的。其实孩子年前跟我谈了好多，其实我在控制我的心情，我不让孩子看到我的眼泪。孩子出事之后就做生意赔了，然后和他爸爸出轨在同一时，我就这四年中我很坚强，因为我有母亲，我觉得我责任感很强，我有母亲有孩子，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选择去死。当我迈向楼顶的那一刻，几次都是的，我的脚已经要踏下去了，就眼前浮现出我母亲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伸着手，妈妈，妈妈需要你，我儿子躺在床上，妈妈，妈妈你别走，需要你，就浮现出两幅画面，我一下就把腿收回来了。我要处理家里的一切事情，把房子卖完，给孩子还掉所有的债务。
1: 到底是他出轨的事情对你的伤害更深，还是儿子当时那个事情？
0: 我觉得我现在想来，刚开始不知道孩子出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痛苦。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你走你就走吧，这种人不值得我去爱，不值得我去珍惜。后期知道孩子的事情是后知道的时候，我就很痛苦。然后飞回深圳把孩子接回来，孩子在床躺了四个月。我说你回家看看孩子，你不要看我。回来他就训斥孩子。因为我孩子是一个特别实在特别善良的一个孩子，就是被他的发小给骗了。这个时候我说你安慰孩子，我说你不需要对我的怜悯，我不需要怜悯。每叫他回来一次他就怒斥孩子，导致孩子要跳楼或者这个杯子割腕。后来我说你走吧，你永远不要回我的家，我说我的孩子是我自己的，永远你不要回我的家。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我终于是尝到这抑郁症为什么就一秒钟就能跳下去的感觉。其实我来到北京这个就是这个丽水桥那个就是那个桥头，我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方向，我就骑在桥头，我就别人就给我拽下来了。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后期把我拽下来之后，一个小男孩说阿姨你不能这么做。我说孩子，我说我不会去死，我可能是就那个一下意思的就是把腿搭到这个桥的这个我不知道我做什么。后来在一次地铁上碰到一个姐姐，我给她让座，因为我这人心比较善，她就边哭边跟我说她的经历。我一直坐到头，我又陪她坐回来。我就觉得比我惨的人更多，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孩子和我的妈妈。所以说，我走出来了，我真的走出来了。我今天能来到这个节目现场，我觉得我真的走出来。我对她现在没有恨，我不恨。
1: 两位专家老师听了他的情感经历，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哈，我们也来听听。
2: 谢谢。
3: 我的感觉是，女士是很有担当，确实是很有责任感。但是我想从女士的这个经历里面来拆解一些，可能对我们其他的人来说是一个思考的一些点。比如说我听。

0: 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0: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茂世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6: 一掌把这玻璃碗拍碎了，拍得我手直疼。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但是你这一拍，他肯定咯噔一下，犯傻了，要带着这群来拍。
7: 是导演有意而为之，
6: 对对，有时候是为了戏的一种刺激。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8: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9: 人都是要死的。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7: 其实我觉得不算是您的第一个谍战题材的作品。
6: 对对，原来拍过一个夜幕下哈尔滨。
10: 日满俱乐部成立1周年，中村次郎也会到场。29号指示，你代表党和人民判处他死刑。
8: 好，
9: 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互相猜忌、尔虞我诈，该会一直伴随着你。
6: 拍完上一部戏那个特工任务，反正反响也不是特好，拍完那特工就退休了，结果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
7: 你不打球吗？
6: 你也不能天天打呀。
7: 那是，
6: 对不对？然后一睁眼就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说找点事儿干，画画呗。啊，越画越没劲。为什么？没基础啊，画不好。就人家，然后让人家看，说画得不错， 别表扬，
11: 都是恭维，
6: 肯定还是不行，知道吧？我说实话，就是自己有一点那个小小梦想，就是说。

0: 我拍个谍战戏，如果再不拍呢，就没机会了。
1: 二一，备，冲！过去啊！
2: 来，
3: 到点儿，来。
4: 说起来，这是赵宝刚执导的第32部电视剧。这位从90年代开始活跃的导演，如今很少出现在观众视野中。如今不愿退休的他，写《醒来归来》，他很想用这部一直想拍的作品，连接过往与当下。
0: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呢，营造一种氛围。人类的情感，它不是说你想弄就弄的，它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环境状态，它是出不来的，必须要这么一个黄金状态，它才可能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醒来所表现的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边，一群年轻人去拯救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醒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献出生命。
5: 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
6: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冲击，把所有人的生活习态全部改变，
7: 对，
0: 全部是碎片式的这个吸收方式，影响到影视，专心坐下来看一部长篇连续剧的耐心有多少？就是老的电视工作者还希望呢，能够挽回一点长剧的这种欣赏习态，就是说通过这么一部片子，可不可以能够把观众再拉回一点，就说你去欣赏这样的一部戏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这只是你的一个期盼，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就不知道，也可能说你这什么也想的挺好，什么都不是，是吧？但是 我起码是按这个方向去做的。当然我希望呢，别回头收视也不好，口碑也不好，我得站一头，就是说收视不行，口碑还不错，是吧？说是口碑不行，收视还不错，
7: 得站一头，
0: 你站一头嘛，对我们是一安慰嘛，是吧？
6: 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6: 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

0: 那你从内行看门当的角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节目最大的难点，也是我们观众最大的看的亮点在哪里？
1: 一个是整齐度，一个是我们的跟京剧相融合的一个特色，然后再一个是我们的表演。其实《俏花旦》这个节目对表演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它不像就是普通的杂技节目，就是我只负责我的技术技巧，保证完成就可以。我们是要在使这些技术技巧的同时，我们要加上我们的姿态，加上我们的眼神、韵味、台步。我们俏花旦的整个形式是前半段，它是属于集体性的表演，就是我们主要看的是一个整齐度、默契度。然后我们的后半场就是炫技的时刻，就是我们的高光其实都在后半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跟头活儿，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跑转、点转这些高难度技巧都放在最后。然后其实我们最难的活，我觉得是最后一把压轴的动作，是桌上点转。对，它是要在这个直径1.8米的台子上点转20圈，然后最后接一个1080。对。去年吧，就是一直使这个动作的一个姑娘，她去生宝宝了，所以等于说现在换上来的这个小姑娘，她是还在磨练期，就是她的技术肯定没有那么炉火纯青，但是她是在慢慢的成长，慢慢的锻炼。其实演到现在，她已经不属于一个创新节目了，然后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传承下去，保持住经典。如果说再过10几20年以后，在全是 AI 科技的舞台上，我们这个俏花旦依然存在啊，那何尝不是一种创新呢？
2: 对
1: 对，所以这就是它能存在20多年的根本吧，我觉得。
3: 多维集体球技节目《炫》冲破了传统球技的局限，引领球技表演从单维空间迈向多维空间的新天地。球技演员管丽莹行云流水、人球合一的动作背后，隐藏着她哪些不为人知的汗水与付出呢？
2: 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块看老炫酷的球技的这个表演啊，不是你亲眼所见，恐怕你都想象不出来这些球到底是怎么精准的又回到了我们演员的手上。那我们现在来到后台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我们中国杂技团年轻的老演员管丽莹。
4: 你好，陈明老师。
2: 你是几岁开始练这个球？
4: 我是8岁开始接触杂技，然后练了2年基本功，10岁练的球技，然后到现在26岁，已经16年接触球技了。
2: 16年，就是光是练这个球？
4: 对。
2: 那这个节目呢，你演了多少年了？
4: 我是14岁第一次登台，然后演了2年以后，这个基础的球技刚娴熟一点，王建民老师工程师就发明了这个道具，然后又跟这个道具又打磨了10年到今天。
2: 恐怕大家想象不到啊，这个道具到底是什么制成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些机关我们怎么来看一下好不好？
4: 铁、有机玻璃，然后钢丝啊。
2: 这是有机玻璃？
4: 对，有机玻璃板，然后电线。
2: 它怎么能够这么精准的反射角度呢？
4: 这个桌子的板可以降，通上电以后可以降落到不同的角度，还有你球击这个板的角度，然后再反弹到另一个板上，再回到你的手上。
2: 因为你不是扔一个球，
4: 不是，
2: 你是扔了一堆的球，你要保证每个球你扔的这种角度都非常的精准，砸到一个地方角度还要相同。那现在你挑战的最多的球是几个？
4: 9个。
2: 9个球。
4: 单人只是我一个人控制的话，最多是9个球。和我的搭档一起来练习的话，我们有一把集体的动作是11个球。
2: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功率怎么样？能到100%吗？
4: 到不了，永远不可能到100%。顶多，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最多99%，但是我也到不了99%，就只能是在你演出的时候把自己投入进去，然后让以前练习的这些功力让它顺其自然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特别去想这个失误的事儿，它反而会失误，因为球技这个节目是属于演出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松弛的。我还演高拐这个节目，像这种力量型的节目，就是人越

0: 多的时候，你越激动，然后你这个力量的发挥可能会比你练功的时候再高三成。但是球技的话是有时候你人一多，你特别想表现自己，你就发抖，然后你抖这个
1: 准，
0: 对，准确性就下降了。然后如果你太不在乎吧，可能技术会发挥的不错，但是你的感染力表现力又没有出来。我觉得难的就是你得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你又想表现自己，但是你又得收回来。

0: 这个节目，这个内行人，我们该看什么？它的亮点、难点在哪里？
1: 对于我来说，有首先第一把动作就是单手顶拍球，就是单手倒立，
0: 对你有一个力量，对。
1: 然后另外一只手拍三个球，拍的同时还得转圈，
0: 还得转圈。
1: 这两
0: 转圈是你自己控制吗？
1: 对，是自己控制，靠手转，
0: 靠手转。单手倒立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单手倒立还要控另外一个手在控制球，
1: 这两个技术它的融合比较难，是因为你在倒立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力量，
0: 对，
1: 你需要稳，但是你拍球的时候又需要松弛，
0: 松弛啊，
1: 所以还是得找好这个平衡点。第二套动作就是在这个表演中间这段的时候有一套 solo， 就是完全是围绕着这六块玻璃板和手之间来做成的，
0: 没错，
1: 对，然后
0: 就特别炫酷，
1: 中间有这个姑娘们在闪躲球，它的难的点是因为必须得保证这个球的速度，因为你慢了，观众看着觉得不过瘾，然后还不能断，还得有流畅性，包括跟这个音乐的，跟音乐这个鼓点，还有你每个亮相、每个舞蹈的。它这个气口都贴在一起，如果你都完成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0: 从逐风者到御风凌霄，两年打磨，三万次尝试，只为地面跑酷过车等一个个精彩瞬间的诞生，也先后把金爵奖、金虎奖、金小丑奖收入囊中。设计演员如何在不稳定中寻求平衡、突破自我，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心血与付出呢？
1: 那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身边的这二位呢，都是我们车技的演员，一位是我们车技的队长刘群啊，来，还有一位是郑建强，二位好，
2: 你好，
1: 哎，能问一下你们在车技当中啊，这个是负责是哪一块的？
2: 我是负责这个车技节目当中负责这个作为倒立演员的尖子，或者是这个翻腾的类的尖子，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一个这个。尖子的作用，
1: 就你是海拔最高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也是要翻的这个最多的。
2: 对，因为我身体比较瘦小，对，比较轻盈，所以我特别适合做这个尖子的这个任务。
3: 我是他的搭档啊，对，因为我们在车技里面合作的动作就是我们叫做双排车举顶，然后我是他的搭档，我跟另一个伙伴举他，
1: 举他，
3: 对，是举他的。

0: 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带了整排中国杂技团的节目，我们去到古巴去演出，像有恰花旦呀、啊，有这个车技呀、啊，还有是这个转盘
1: 啊、
0: 球技啊等等。对，我们到那儿，当时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古巴演出，当地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们数了一下，90分钟的演出，153次的掌声，也就半分钟不到就全部都是掌声，而且大家起立鼓掌啊。那上一版我们看这个车技，我觉得已经都是登峰造极了，这一次又有了一个升级版，你们现在演的叫御风凌霄极品车技，难度又有什么样的这种提升？
1: 重新打造这版车技就是以全部男子为班底
0: 啊，
1: 就是我们要体现的就是一个是速度，你没有速度这个车技它

0: 又失去了登车的意义。
1: 其实我们就刚刚看这个舞台并不大，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小，那你速度一起来岂不是难度也增加了吗？
0: 因为通过长期就是大家在一块训练磨合，就是我们很有距离感，就是我需要后车的前轱辘要贴住前车，
1: 对，
0: 他们就要有这种距离感。然后再有就是平衡，就像他这道力，这些属于平衡类。然后还有就是柔软，就男子也能做到女子的那种软开度，然后还有就是难度，整个动作的难度，就是我们叫绝活，但是这个绝活不是说，我们不是给就是说观众看，让观众觉得他做不到，不是，我们是要让同行看到，他模仿不了，在我们这儿才能成，
1: 真的
0: 叫绝活，对。
1: 是不是都是你们这个车技的这个道具啊？
0: 对，这些后面这些车子都是这个节目的道具。
1: 然后来跟我们说说。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演出过程中会运用到一个小马车，它呢，它的作用就是我们有一个动作是逆向行驶的两组，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演员站在那个后板上，然后他们做一个抛接的动作过人，这个道具是起到这个作用的。然后这些车子，它每一辆车子的功能性不一样，就这种自行车就是我们称它为就是跑车，
1: 跑车，
0: 对，跑车，我们叫它跑车，
2: 就是骑的速度会很快。
0: 这种车，一是它骑的速度会很快，二是我们给它做了前后做了一些踏板，我们会在采用这个踏板，然后到骑车人的背上，然后做一些翻腾类的动作。这个车子是这样，
1: 这都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做的，
0: 都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对。
1: 怎么能那么好的控制住你们，精准的控制住你们身体呢？
0: 对，
1: 和车的速度，
0: 就是通过训练产生的感觉。
1: 摔过无数次吧？
0: 万次。
1: 啊？
0: 过万次。
1: 过万次，摔过。他说过万次。

0: 我发现你们这车都没有刹车哎，对，没有刹车。你看看这，板上什么都没有，这上面就是光的，都没有刹车。
1: 因为我们刹车就是用脚刹，用脚去。
0: 一蹬地就好了。
1: 去摩擦这个。
2: 姐，没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啷个缩短就断了嘞？哎呀，你是不晓得他老汉儿那个脾气，我就喝多了都打人。不精哎！哎呀，我求饶的没得用哦，没得用才抱哎。我那个男人就是个混子，打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哟，到后来。 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偶尔回来一趟，不是要钱就是偷钱。你最后一次回来三年了，那么
3: 说黑妹儿也是个可怜的娃儿哦。
2: 从小就跟着单亲受怕的，她小时候我就想着，大了让她找个好点的老公，想惯着女儿一样惯着她，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
3: 他嫁给渔民那么个不浪费，受罪受气不说，换妹姐都不让生。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癞蛤蟆问青蛙，站着走，玩的话，喜欢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哎。做啥子？这是还要动手噻？现在你们娃儿闹完，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动我们试一下。你闪到一边了，做啥子？
2: 换妹姐，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了，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哦，
3: 你们这是在要钱呢，还是抢钱呢？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我现在都报警。
2: 你根本就是流氓了。
4: 无赖。
2: 啊，骗子的。阿炳哦，住局一位哦，他跟那个仲裁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他哥在外面还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4: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都是你们自己。

0: 说嘞？
1: 就说人家两个人中没中的彩票和你们有啥子关系哦？你们是以为人家中的彩票了，恨不得跪到地头舔，那现在晓得人家没得中彩票了，哎呦，又跳出来吆五喝六的横加指责，你们还算是个人吗？你啥子牛？
0: 我不爱跟你讲了，
1: 讲讲讲讲啥子讲？讲不出来都不要讲了嘛！你腾儿下水滚了！
0: 滚！我滚你个头了！你等着。我告诉你啊，你告诉阿明跟一同啦，这件事情我们跟他们哈没完没了啦。那你走，
2: 钱，
1: 走，再见喽，再也不见喽。
0: 啥子人嘛？
3: 没事嘛，亮亮，
0: 你看起弱的，硬气得很嘛，哎呦。
3: 亮亮，我接个电话。
0: 要得。
3: 不是说不打电话了吗？发信息没得声音。

0: 同前些日子也差点分喽。一方面是为了文文，二个方面，哎，
1: 啷个嘞？
0: 年轻人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感情上出了点问题，现在好了去了，都解决了。
1: 哦，解决了都好嘛。哎，我看于大哥不常回来哦，他工作很忙噻。
0: 他他就是个二十二岁的，他忙啥子？开个文创店，生意又不好。
1: 文创店还可以哦，啷个生意不好呢？哎，他在哪个地方？
0: 不晓得呀，我没去过。彤彤说远得很，好像在啥子旅游区。
1: 哦，
0: 莫沾水哦。
1: 啊，好，我来拿，我来拿。你那药还没好呢。走，
0: 我来，你不莫管我。
1: 哎呀，快请，慢下。哎，
0: 你这娃儿命苦，命苦哦。
1: 没得事，就走了。你慢点儿。
2: 啊，
3: 他们还有个落脚点，应该是在个旅游区。
4: 你知道泸州有多少旅游区吗？
2: 具体哪个旅游区？
5: 范明娟也不晓得，我再想办法打探一下。
3: 你把他们盯好了，挂了。
6: 爸，我昨天手机没电，关机没看见，对不起。

0: 你看，这是和银行的协议哦，一共是四份啦，哈、哦，你阿明甲姐拢签字哦。我告诉你啦，这渔民都是诈骗啦。
1: 你卖底下讲白贼，他好说一句谎话，脸都会红。他还搞诈骗，
0: 阿姊啊，你唔知阿明今卖的迄材料哦，我咧考试哦，伊今卖是领情令北路的，你知不？整天呢就1.3亿，1.3亿的啦。我跟你讲哈，这米靠短哈，心瓜都给乌啦。这哦不是我这个阿姨说他在诈骗，就是诈骗哦，是银行今卖故意诈骗的，你知不？
1: 你是咧头壳歹去
0: 呢？哎，孙兰英，银行呢，今卖是银行被勾引呢。我那不是跨温了哈，姐妹的情感这么深哦。啊丢啦，我是头壳歹去啦，我跟你来通风报信嘛啦。哇哦，今卖阿明哦都给好一瓜啦，我就不。应该让我们家伟杰来管这件事情了。一号今嘛哈是民主下了了，够 keep 婆婆了，我就应该要来听我们家前来的话了，卖惯了。怎么样？他的字你认识吧？
2: 你是说伟杰可以管了、
0: 哦？啊，他凭什么要管呢、啊？
3: 我说，哎
4: 呦，二位，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两碗生茶面，一碟卤肉拼盘，好不好？今天这一顿算我的，哎、啊，
3: 谢谢谢谢。
5: 爸爸，嗯，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写的那首歌吗？就那歌词很像是一首爱情歌，
6: 钱先生，嗯，我知道，写的挺好的。
5: 那首歌是我写给钞票的。年少的时候呢，就比较轻狂，混世嫉俗。那时候我不喜欢钱，但又怕有一天很需要钱。大概意思就是这样，都被我说中了。嗯。现在人越大，就越知道钱的重要性。

0: 真的曾经有一度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
1: 想钱了？
0: 是我是我，现在知道了。哥哥走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窟窿，他会漏轰，我就想尽办法要堵住他，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堵住。我以为钱可以堵住他，但现在知道，但并不是这样。该遭的罪还是会遭，说静不下来就还是静不下来啊。
1: 彩票你到底是中了还是没中啊？

0: 这还够两千了，不用算了啦。
1: 啊，好啦好啦。哎呦，好，阮钱伟杰哈，叫我带句话给你们啦，哈，一共哈，嘴巴大哈，脸皮厚，肚子空。哎呦，这草包哈都是草包的哈，啊，本事不大哈，啊，脾气就要小一点呐，啊，能力不够的话，你给我一点点啦。一几雷狼哦，去丢脸就算了啦！啊，不要把我们全家哦都弄成笑话哈、
0: 啊！那是您自己住院去买单的呢，我很几嘴也无吃到。
1: 是呀、啊，爱拜托人哦，都爱有拜托人的态度。

0: 妈妈电话。妈妈。
1: 现在就给我过来，什么事情都往后放，现在就来。
0: 啊。妈妈叫我过去，很凶的样子。
2: 来了。哎，人呢？
3: 年轻人事情多。
2: 哎，那尝尝，
3: 几十年了，一个味儿。
2: 要不是这味儿，就麻烦了。
4: 来来来，
0: 哎，马子，进来。妈妈，
5: 哦，你呀，今天码头没工的病，讲的就是你啦！哦，不猜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结果呢，家书没摘掉，大哥在那里做那些有的没有的，你哈、哦、真正是无无家的乞大家，你以为你还了不起吗？啊，一顿饭可以出掉三万七，我孙兰英哦，啊，不知是不是上辈子挖了你们一家的祖坟呐、啊？怎么会让我生了你这个没有用的孩子？
6: 你呀、
5: 啊，
6: 以前就跟你爸爸一个样子，没有个正经的。现在怎么样？连家人都骗了啊！你要是好好办好，我可谢天谢地了。
0: 不要再提于洪了，妈妈。
7: 于洪死了，他没有了，他不在了，只有我了。我请你看到我吧，你看看这个家，全部都是于洪的照片，全部都是于洪的奖状。我不是你亲儿子吗？我是你捡来的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啊！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去死，我和阎王爷讲条件，我永世不得超生，换来于洪来世还做你儿子，好吗？

0: 这首曲子以前你一直听的，也算你音乐的启蒙吧。这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初春吉一定卖得好，
1: 之前那个洪金奎不是说他有门路吗？我就把钱给他了，然后他给我骗了。
0: 你说还差多少？
1: 差不多8万块钱吧。
0: 来来来，赶紧走，赶紧走，去你嫂子那边找她借一点。

不是你的错，至少你活下来，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你妈这个人性格偏激，但她是个很简单的人，她只想牢牢地抓住这个家，踏实地过日子。音乐对她来说太远了，太飘了，她确实把更多的关爱给了你哥哥，因为他能从你哥哥身上看到更多我和你都没有的确定性。你妈把情感藏得很深，深到有时候她自己都忘记了，但你应该知道她是爱你的。

0: 怎么让人打成那样了？也不报警，这怎么想的？
1: 都是为了婉儿，把奶奶抓起来了，影响婉儿前途。
2: 饭好喽。
0: 哦。
2: 文文，出来吃饭啊。
3: 开一盒糖，你去端一下。
0: 好。
4: 来了。
0: 小娟姐。你们家的事儿呢，我们其实也不太方便过问，但是你都伤成这样了还继续干活，我们也有点于心不忍，要不然你就休息几天，等伤好了再回来照顾我妈也行。
4: 哎呦，你们的死都是一些皮外伤，我都习惯了，我也不晓得他是咋个样找到我来，但是来个屋子我是没法回去了，我打算再重新找个房子。
1: 那都留了，留了安全，留下。
5: 你去写作业了。
4: 那还没得吃嘞。
0: 哦，他从小口味重，他就可能觉得有点太清淡了。没事，一会儿给他点个炸鸡。
1: 我去砍一会儿。
0: 你就别动了，这腰都这样，老走来走去的。
4: 要买点。
1: 砍一会儿。
0: 那不吃就算了，没事。
1: 哦。
4: 那个炸鸡里不晓得干不干净哦，我去给他调个蘸料，蘸这个豆花啊，巴适的很，马上就好。
1: 哦，要菜。

0: 上周排练杰奎琳的眼泪，钢琴、大提琴，明明音色那么契合，却始终隔着一个乐章，只能在不同音高、不同时空里补音。我不想当永远追赶的大提声部。
1: 复调的魅力就在于各个独立的声部永远无法真正重合。对不起。

0: 我看见你了，王小田，你过来。
1: 江小玲，黄老板，前两三年我们连您的影都看不见，现在您一周来五次。
0: 你少给我扯啊！哎，上次我是不是在这儿亲自输的密码，给你们交的505物业费？他们就都在，都扔着。我告诉你啊，现在我跟505现任业主于明，我们之间有经济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有权利要回这10万，给我退了。
1: 这钱都已经入账了，而且上次您交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强迫行为，监控录着呢。再说您跟于老板的经济纠纷，你俩自己解决。
0: 你少跟我扯那有的没的啊！你也不用拿那破监控吓唬我，你就给我去通过话，今天这钱退是不退？你要不退的话，我立马给你们上级监管部门打电话。另外，我再到消协我投诉你们，然后我再找这个媒体，我曝光你们，退是不退吧？你要，
1: 黄老板，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
0: 哎，早这态度完了吗？我也不愿意难为你们，是不是？来吧。我推微信里。
1: 您现在就给监管部门打电话。

0: 我可算他妈逮上你了，你躲啊，你躲呀、啊！
1: 干什么？
0: 明儿我告诉你，你这纯纯就是诈骗。
1: 我什么都诈骗了？
0: 你少在这儿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一百两万你揣兜里揣挺先例得呀、啊、你啊！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你没中彩票，我在家做美梦呢。
1: 我和你说过我中彩票吗？我有亲口说过吗？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0: 你别扒拉我啊！我告诉你，
1: 你先扒拉我的。
0: 明儿我问你，你这房子里边是不是藏了三千万？是不是？
1: 你在说什么啊？一会儿一亿三，一会儿三千万的，你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判断？我房子是我的，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什么，我不知道吗？
0: 这房子是你的，
1: 当然是我的了。
0: 说实话，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啊？
1: 你才不要脸！
0: 我替你还了90万高利贷，还有12万物业费都还给我，还有屋里的东西也都分给我。
1: 凭什么归你？我们签过合同，这里面一切都归我，白纸黑字，你忘记了吗？
0: 都是你的？
1: 怎么？
0: 怎么这不？你动手术？你说路啥？啊！
2: 什么事，
3: 于老板？我的命是难救的，我能为你去死。

0: 改天再说。
1: 谢谢啊，谢谢
2: 徐老板，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活蹦乱跳的，都给跳起来了，
1: 健康就好了。那两百万弄清楚以后，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2: 好，
1: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赶紧把洞填起来，好不好？哎，跟我一起来。
3: 上，实在是，前两天没这么。

0: 们啊，渴死了。
1: 哥，你等啊，我上去给你要两瓶水。
0: 别别，什么屁还都站，走儿，买两瓶水。啊，大哥，咱买点吃的。
2: 行，你们先干着啊。
0: 休息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3: 于明，你个王八犊子，你就仗着自己有帮手人多，等哪天你落了单了，我弄死你！我不好意思啊，

0: 这婊子怎么进来了？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洞呢？
1: 难道是跟着我来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他怎么也在这儿？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3: 那都是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哎呦呦呦！哎，我的钱，都是我的钱。
4: 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吃些东西吧。

0: 哥，他不能死在这里吧？
1: 老魏，你看他肚子上下起伏，还有呼吸，然后还面带微笑。放心，你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啊，目标太大，你们三个先回去，把洞先填上。否则的话，我那里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里交给我，放心呢。走吧，你不要害怕，走，快走。
2: 哎，胡子，他晕倒了。这是你朋友？不是，
3: 我不认识，我以为他在这里烫头啊，结果就晕倒了，救救他吧。
2: 张大夫，这个患者头破了。
3: 抱歉，我接个电话。
2: 哎，张老师。
4: 哎，文文爸爸，一直给文文妈妈打电话打不通，你们到哪儿了？
3: 我们到哪儿了？
4: 过了百世服务区，沿着中闵高速第二个出口下来就是营地，很好找的。大家都到了，就差你跟文文妈妈了。
3: 哦，好，我知道了。
1: 啊。哎，欧阳，你听我说，那洪金奎啊，发现地道，然后就从地道里钻到我房子里了，也发现那些钱了，他就晕了，我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然后呢，文文他老师那边呢，叫我跟一同过去，哎，有一个聚会，你呢现在赶紧回去看住那些钱，然后三个建筑工呢，我把他们派回去去填洞了，你们搞好关系，你一定要守住那些钱，那里边也有陈子诺的钱，不管他要不要，我都会给他，你懂我意思吗？你快点啊，快点。
5: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东西？
3: 江苏去营地游半日啊？
5: 你字面意思啊？去哪儿嘛？
3: 球山度假村呢、啊？学生坐大巴，然后家长开车过去。
5: 那文文也没跟咱说呀，那怎么这么突然？
3: 他不说，可能就是怕我们过去丢人吧。
5: 你也太小看你姑娘的格局了。她不是怕她自己丢人，她怕咱们去了，咱们自己觉得丢人。她保护你，什么也不懂。
3: 那好。那我就让他看看我们有多强大。江娟怎么样啊？
5: 我让他回去休息，我妈非不让，怕他

0: 老二，
1: 啊，搞什么呢？啊，不是瞎，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多钱啊？
0: 那于老板让咱在这干活，把钱放着呢，那是信任咱，不敢有别的想法哈。
2: 哎呀，不可能。
0: 过来，
1: 就是感慨一下。
3: 哥，上面有动静，你听。
4: 你谁呀？
5: 哦，我是渔民兄弟，他让我过来帮帮忙。
6: 不急，
7: 你下来吧。
5: 我在上面就好了。
1: 来监工了。
0: 好的，哥，干活。
8: 给你个倒的，你俩
9: 吃吧，
8: 别给别人。
9: 文文，文文，牛排好了，你吃吧，是我爸烤的，可好吃了。不吃，
5: 我出也好啊。
9: 你们咋来了？
10: 我们也想玩，怎么还给我们抛弃呢？
5: 你家人呢？烤的牛排很好，哎，但是他好心太过了，就像这牛排一样，这可太过了，他吃不下就咽不下了，太硬了。
8: 这八分熟确实不合你口味，你适合来生的，
10: 生的我们吃人，爱吃人。
8: 那我信，你们两口子这事儿干得出来。儿子，这家人呢有点吓人，走，爹带你游泳。
9: 老师不让下海游了。
8: 老师让吃人呢，啊？今天啊，爹就把祖传的“浪里白条”这个名字就传给你了。
5: 他说他是白条，
10: 白猪的这，我看看画什么呢。
8: 哎呀，这行，这几个牙行啊。
2: 做牛肉其实它是进口的，它很好吃。
10: 这能好吃？这都老成这样了。
2: 真的还可以啊，因为它够肥啊。我们尝一下。
10: 我不吃。
2: 我给你尝一下。嗯，
10: 你自己吃吧。
2: 我冤枉他了。
8: 儿子，这叫自由泳。
9: 我不敢，
8: 我下水啊！
9: 爸，
8: 别回来，完了，我得去了。
9: 爸，
8: 我这儿了。
9: 爸，你怎么了，爸？
8: 我这儿了，我这儿了。
10: 你别吃太多了，
2: 上班浪费啊！那牛不能白白牺牲掉吗？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吃瓜子不？看什么呢？你等吧，你吧。
2: 再去叫些人来，过来拉绳子。
11: 来人呐！来几个人帮忙！
12: 快！
11: 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12: 快！
11: 别动！于明，有量流，很危险的。
13: 我可以。
12: 是，
13: 轻一点。
12: 对。
13: 不要进！不要进！
12: 好，好吧，好吧。
13: 长江，
12: 我们
13: 收线，
12: 收线。对。

来。

来。

我哥哥死了，我这辈子要当个哑巴，我好难受啊，我好难受啊，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会把文文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

0: 你有想过你上不来我们怎么办吗？你想过这问题吗？
1: 着急救人嘛，头一个就跳下去了。主要我想救那小孩子啊，小孩子和文文关系很好，对文文很好，但我不能把小孩子救上来不管爸爸吧。
0: 你知道你姑娘在岸边喊成什么样，她那声音我这一生不想再听第二次了，我希望你记住。
1: 就记住记住，不会有第二次吗？文文没关系啊，我们一家人都长寿，我们都活到140岁。哦，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害怕不害怕。Hello Kitty 是不会哭的。
0: 你非惹他干嘛？
2: 天亮，你坐到去嘛。炖鱼和排骨马上都好了，我个人都行哦。
3: 默默的事，不要显得我没得用。我现在好了，身强力壮嘞。
2: 哎呀，你都是眼里太有火了。

0: 忙了那么多年，歇一下嘛。
1: 我不如你能干，我问佳佳去啊。佳佳，
2: 哎，
1: 有啥子忌口的没得？有点辣哦。
2: 啊，我不忌口，我能吃辣。
3: 哦，半天也不把头冒出来呀、啊。我跟文文文就在那岸上，就一直在那喊，一直在那喊。他在里边憋着气，我们在岸上憋着气，没人敢呼吸啊。那孩子喊的都喊成什么样了？回来之后就进屋了，跟他爸一句话也不说。我跟你说，我真被于明给气死，我能让他给气死，天天。你说他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要出不来呢，天天在这逞强，出不来这一大家子怎么办？脑子有包里边。

还生爸爸的气呢？要是我，我也生气。可是你要知道，爸爸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是对的。可你又真的很害怕会失去他，对不对？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也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去告诉他，说出来你就不会再生气了。

0: 要洗澡啊。
1: 我警告你，你下次再逞能，我就真不理你了。我让妈妈、外婆、爷爷奶奶都不理你了。小孩都知道保护自己，你一个大人呢，能不能成熟点？
2: 不要让所有人为你担心，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
1: 我第一个支持妈妈改嫁，听到没有？你快点吧，有事找你。

0: 王的错。
1: 你说那柜员机一下子多出来20多万，谁看谁迷糊，这肯定得拿呀。我们家那朋友拿了之后，钱到家还没捂热呢，就说我们是个盗窃罪，高低得判个4-5年。你说他要真进去了，我们怎么整？你说？
2: 哎呀，你别说那个了，叫他姐夫。哎，小区里面租了个门面做驿站，这老是有人往拿快递。这不有个快递好几个月没人拿，他怕放驿站里长霉坏了，就好心拿回家。哎，说想着替人家保管一下，谁能想到里面居然是名表，值上100万。现在失主报警了，说他拿走了表，警察正在调查呢。我们真是冤。
3: 你俩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呢，有。
3: 喂，什么？5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要关多久？你得咨询律师。按照以前案例，至少10年吧。我们天天搞反诈宣传，讲法律后果，这些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行，我帮你问一下。

0: 太古板了，这6000万都够枪毙咱好几回的。
1: 我没有事，我抽筋，吓我一跳。小的时候，我偷我妈妈的钱，想去买玩具，我得手了，一路就奔向自由市场，但一路奔，一路慌，一路恐惧。我发现这份恐惧远远大于我买玩具的兴奋，于是我就掉头往家奔。
0: 把钱还了回去，这件事情我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看，咱要不然这样，咱这钱也算是一分没动，对吧？咱们就把本来在墙里咱砌回墙里，本来在地下的咱再埋在地下，这样的话，咱们就当这事情没发生过。

0: 嗯，刚开过。哇，你好潇洒，在地下室一个人吃火锅啊？怎么可能一个人？这是我助理小钱。Yo man， 小钱，小钱，我在，
1: 。没有诚信，我一屋子钱我都瞅见了，怎么不还我？还搁那找人阴我，人渣，王犊子！
2: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素质？
1: 你说谁呢？谁没素质了？
2: 说你呢？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你不想点事吗？
1: 哎，我说话就这么大声，关你屁事儿啊！
2: 就管我了，你个小兔崽子，你动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
1: 我错了，
2: 你动我一下试试，
1: 我错了，我改，
2: 一下试试，
1: 我改，
2: 你动我一下试试。一点素质！
1: 你们谁都能欺负我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是吧？等老子以后有钱了，我把你们全都弄死！我有钱了，我也买别墅，我住大别墅，我买飞机，我买游轮，以后买飞机头等舱，我买两房。我当卧铺睡吧！我有钱了，你都得死在渔民，我弄死你！渔民，我是你爸爸！于明，于明，给你爹开门，你爹来找你来了。于明，于明，给爸爸开门，来，出来跟爸爸聊聊。爸爸今天就是来找你，来同归于尽，与世俱焚。来来来，出来来。
0: 骂人就骂人，你说我这辈子造，还加着成语，感觉自己很有文化。今天就是来跟你同归于尽。错比前，我们必须得要弄清楚来历，否则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所以现在已知的是，这钱来自于郭帅、建筑工，还有子诺和他妈妈。
1: 于明，开门，你爹来找你了。
0: 吴德帅已经死掉了，那三个建筑工又不像假的，他们手里拿那个纸张，密密麻麻的签名啊，那个褶皱感啊，还有那。

0: 那个包浆感呢，都像老东西，不像是假的。
1: 开门，玉明，来，爸爸找你了，玉明。看什么看呢？
2: 哎，你家老名呢，你知道不知道？
1: 不服你报警啊！实在不行，你去把电视台记者给我叫来。爸爸，谢谢你。
2: 这么不讲理了，来、
1: 啊。玉明，玉明，来给爸爸开门，玉明，来给你爹开门，玉明，玉明，开门，你个王八蛋，玉明，玉明。
3: 那现在有可能知道真相的就是陈子诺跟他妈，对吧？
0: 嗯，那我觉得。不要去问他妈妈，他长得太凶残了，像那个雨夜中饥饿的母狼。陈子诺就好很多，他的眼神像那种一探究竟的幼年海豹。嗯，找他去问吧。
4: 我问，
0: 不然呢？
3: 你不是他预备男朋友吗？
4: 不是啦，不过如果他跟我表白，我可以考虑一下。
5: 怎么证明你就是业主啊？
1: 我有身份证，
5: 看一下身份证。
1: 我身份证在屋里呢。
5: 没有身份证怎么给你开的门啊？
1: 您先帮我门开开，我把身份证拿出来，您看了证明我是业主了，不就完了吗？
5: 你什么证明都没有，我肯定开不了，我得给物业打电话搞明白。
1: 你搞什么清楚？打什么电话？你公安呢？你还搞清楚？这房子就是我的，
5: 我在公安那备过案的。你想整丢我饭碗呢？
1: 不，哎。那个物业那谁来，那个赵小林是吧？
6: 江小林。
1: 哎，不是什么小林，来，你跟他说一下，你告诉他我是不是505业主？
6: 曾经是。
1: 什么叫曾经是？我不刚跟你交完这房子的物业费吗？
6: 补缴。
1: 那补缴也是我交的，对吧？开门，来。
6: 哎，别张胡先生，您的房子都已经转卖了，您的业主身份变更了呀？
1: 啊，你这意思，我现在不是这房子业主是吧？
6: 啊，
1: 那好办了，来，你把物业费退给我，是吧？来，退钱，退钱，不退是吧？不退，来开门，来。
5: 哎，别，你都不是业主了，我没有办法。
1: 就我用不着你，我自己想办法来。
6: 哎，胡先生，您不能这样，您这我得报警。
1: 你报。不是你报不报警？我开我自己家门有什么毛病啊？
6: 这都是监控的，您要是撬锁的话，那我们可不得报警吗？
1: 行，完。我在这歇会儿不行啊？

0: 那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朗读一下您这个《西江月》，
1: 给大家念一下啊？历史长河滚滚，
0: 是，
1: 是六个字不是？
0: 历。啊，对对对，是六个字，六个字。
1: 你看说相声的还识字啊，
2: 这不容易。
0: 我能算得上来。
1: 历史长河滚滚，嗯，流传华夏文明，哎，千秋万代苦用功啊，才得中华鼎盛。
0: 没错，
1: 夏商周秦汉晋啊，隋唐宋元明清，嗯。民族和谐向大同，哦，春风普天同庆，
0: 好。
1: 然而啊，时至今日，
0: 怎么样？
1: 外国文化争锋，
0: 是，
1: 满嘴英文大学生啊，居然不听相声啊，
0: 还真是。
1: 必须复兴传统，
0: 对，
1: 才能民族振兴。
0: 对呀，
1: 经史子集都精通啊，青年任务很重，
0: 应该这样：
1: 一要学习历史啊，二要文学贯通，嗯，儒家思想集大成啊，仁义礼智信勇，
0: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再说天文地理啊。一补星象繁荣啊，小说明清受欢迎啊，昆曲味道也重，
0: 好，那可是古老的曲种。
1: 万般总而一论，
0: 怎么样？
1: 最好还是相声。
0: 哎，我们这行不错，
1: 雅俗共赏，很文明啊，保证让您高兴。哎，相声分支广泛，
0: 对。
1: 北京非常正宗
0: 啊，这是正根儿啊，
1: 多少前辈老先生啊都在这片活动。
0: 对，没错。
1: 最后说说文林，
0: 我
1: 没事老爱抽风，
0: 我啊
1: 好似流氓兔重生，
3: 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团团团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
4: 不对，
3: 我都没听说过。
4: 猫老吴，
3: 哎，先生，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4: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啊，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行吗？
3: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4: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3: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4: 一坛子中吗？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3: 怎么个一坛呢？
4: 把这个白酒啊倒到酒盅里边啊，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3: 哦，就崩脸上了。
4: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3: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4: 能喝多少喝多少，
3: 这样也喝不了啊。
4: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河里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3: 哎，不不不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的农村的那个铁饼子，
4: 这你说着了，
3: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4: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3: 那当然了，
4: 啊，你们城市不行。
3: 是是是，
4: 没有那个设备，
3: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4: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3: 哎，就是它，哦，
4: 那个八斤的那个大柴锅，
3: 没错，
4: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3: 你想，
4: 开水烫面、和软面，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哎呀，这还。不能是锅盖，
3: 那是
4: 有哈气。
3: 哦，对，
4: 得用那个盖帘儿。啊，20分钟。啊，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啊，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哎呀，掰成一块了，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吸甜，香喷喷甜。滋儿滋儿的，
3: 这可太解馋了。哎，
4: 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3: 好吃啊。
4: 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4: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3: 为什么呀？
4: 那是喂狗熊的。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

0: 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独探红土山，这一上山呐，于六于七听到之后不知道贺天宝为什么要来，所以摆开一个阵势，喽啰兵站着两排，一个个强调要精神抖擞，给这江南大龙山的寨主看看，这些喽兵本来没那么大精神，强弩着抖精神，撇着辣嘴，舔胸叠肚，18般兵器，该拿的都拿着，不该拿的也拿着，有的一人拿2件，那为什么显着他这兵器多呀？贺天宝呢明白于六于七这意思，贺天宝喊了一声：江南大龙山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尽了。贺天宝走进来，倒在分金聚义厅看了看上面坐着的于六于七，这哥两个长得那个肤色都一样，紫不溜丢的，黑不黑，红不红，紫阳干那个色儿，连鬓络腮的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就好像搬了饼打了尖，半把钢针扑的拉撒在胳下，然后手一摸比胸鬃还硬，扎里扎啥，身背后都背着一口锯齿飞镰刀，这个刀比一般的刀刀背要厚，而且这个刀背上带锯齿的，每个锯齿上还都有个环儿，这刀往外一瞅哗楞哗楞之响，使这种兵器说明这个人武勇彪悍。这哥两个在正面坐着，一看贺天宝又打外边走进来了，这哥两个站起来了。为什么？都是干这个的，都是绿林中人，也得讲究点礼节。于六站起来，首先走下座位：哟，贺寨主，

0: 没想到今天大驾光临，给碧山生辉。贺天宝走到于六的跟前，
1: 于寨主，
0: 久违了，幸会幸会。来呀，给贺寨主看座。旁边有人手就给搬过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了。贺天宝呢，一抱腕，
1: 多谢。
0: 贺天宝坐这儿了。于六于七在正座往那一坐。
1: 贺寨主，有几年没见了，今天突然登山拜访，不知有何贵干呢？
0: 贺天宝说，
1: 二位寨主，
0: 今天我到这儿来，主要是到这儿来拜访二位，有事相求啊。
1: 哦，求我们哥俩？
0: 哎呦，贺大寨主，您是江南四霸天的首领啊，您手底下有很多的楼兵啊，有什么事能求到我的门下呀？啊，
1: 嗨，
0: 贺天宝说，别提咱这四霸天了，江南我这四霸天弟兄们都散伙了，已经没有四霸天了。
1: 啊，那怎么会呢？
0: 嗨，那怎么不会呢？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别说我们四霸天，就是亲弟兄亲父子也还有反目的时候呢。
1: 我这个江南四霸天
0: 当大哥的没当好，所以说弟兄之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一些差错，调和不好，大伙就散了。大龙山已经没有了，四霸天已经不存在了，我贺天宝呢，所以回到我的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今天特意到这里向二位寨主拜访来了，拜访我们两个。贺大寨主，是不是有意到我这儿来入伙呀？啊？
1: 贺天宝说，二位寨主，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上您这儿来入伙呀？身无分文，事无寸功，我到这儿您怎么安排我呀？您这些个弟兄们谁能瞧得起我呀？不是为这个事儿。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0: 我呀有个表叔在济宁府，我到济宁府来探看我这表叔来了。我这个表叔按说家里边有个几百亩地，但是由于山东连年灾害，粮食没有什么收成，家中呢还算过得去。我这个表叔是个善良之人呐，他一看山东的地方老百姓一个个挨门乞讨，往外边逃走，闯关东的下直隶的这么多人都走了，我这个表叔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有粮食暂借一把，咱们开个粥棚施舍一些，会救活很多人呐。我说这个时候谁有粮食，谁有粮食谁能往外献呢？他说我听说了，这官府之中有一部分赈济钱粮运过来了，走到红土山被于六于七两位寨主给劫上去了，现在这粮食50万斤5万2白银都在红土山上，如果谁能到那儿找他借个3000-5000斤的，或者是借个12000-8000斤的，下来之后咱们开几天粥棚，会救活很多老百姓。我这个表叔这么一说呀，我当时就冒出一句来，我说于六于七两位寨主跟我曾经是朋友，都是绿林中人，
1: 我说如果我要去的话，向两位寨主求借点粮食，施舍给灾民，我想都是战尘为王的绿林英雄，讲究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绝对没有什么差错。

0: 我这个表叔就认真了，说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看看怎么样。我这个表叔其实以为我吹牛，我说好吧，所以我单人独骑，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向寨主来求借来了。哦，求借什么呀？是粮食啊，是钱呢？我不想借钱，我就想借一万斤粮食。您这要是能给我送下山去，送到济宁州，我见到我的表叔，我表叔就负责施舍。施舍过程当中还不能忘了债主您的名字，告诉这些个灾民们，这个粮食你喝的这粥，这叫救命粥。谁给的粮食？红土山大寨主于六于七会把您的名字给您传扬出去，您是一位善良寨主。哦，是这个样。何寨主，您说的这话是真的吗？真的，我到山上来就为这个事儿来的。贺大寨主，您也叫大龙山的头把金交椅，江湖上是有名有号的人。我问你，你知道我于六于七在山东红土山这么多年官府中为什么没有把我平灭吗？那就因为我在这里经营的好。红土山周围十里八里百八十里各个州城府县到处都有我的耳线眼线，甚至官面上的内线，那都是我的人，我到时都给他们开饷官银呐。正因为这样，很多消息我非常灵通，我耳朵里边该听到的都听得到，该知道的都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贺寨主，你就是为给你表叔借一万斤粮食吗？那我是为谁借？少来这套，不是给你表叔借粮食，你是给第二任放任官员施世伦来借粮食，对不对？这一句话一出口，贺天宝这个脸腾下就红了，半天没缓过劲儿来。二位寨主，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问人这个。于六说，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济南府里边就有我的人，听说你贺天宝已经给施世伦手下当了差了，你现在是官面，你到这儿来官面当私面见我啊，这行吗？自古官匪不同路，咱们两个已经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了，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于六于七把这话一说出来，贺天宝听到这儿沉稳了一会儿，脸红这个劲儿缓过来了。贺天宝心想，既然是你把这事儿看透了，干脆吧，我就跟你明说吧。贺天宝沉稳住了之后，二位寨主，既然您二位把这话点透了，说明了，我也不用蒙着，也不用盖着了，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是陪着施大人来的。施大人奉旨钦差，赈灾百姓，那可是个清官，是大清国少有的清官。正因为这一点，我对他佩服。您这个消息得的不准确，我不是施大人手底下的官差，我还是绿林中人，确切点说，我是绿林中退隐的金盆洗手的人。施大人是好人，所以我跟着他到济南来了。施大人有这个想法， 修本章进北京，再运赈济钱粮，来不及，那起码得两三个月。两三个月，山东这么多的灾民，不知道要饿死多少。出自恤民之心，施大人就想说，第一次被劫的官粮官银在红土山上，如果谁能到上边借他一万斤粮食或者两万斤粮食下来暂解燃眉之急，那是最好不过了。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曾经是绿林中的同道。我跟施大人说，我说我去，凭我这个面子，二位寨主也许就能够借给我两万斤粮食，我是这么的来的。今天我怕二位寨主心里边觉得不愿意跟官面打交道，所以我把施大人这个事儿躲过去了。我编了个瞎话，就说我表叔那儿要开粥棚施舍百姓，所以今天跟你刚才说了这番话，二位寨主把这话说明白了，点头了，那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就这么回事儿。我是替施大人来借粮来了，怎么样，能不能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哦，这不就结了吗？贺寨主，这个脸可以赏，这光也可以给，借多少？借两万斤。不用两万斤，我借给你十万斤，我还可以给你拿一万两银子。不过你来不行，你不是说这个施世伦是清官吗？他不是疼苦灾民疼苦百姓吗？他不说第二路赈济钱粮往这儿送的话来不及吗？好啊，我可以借给他。这样，你回去跟施世伦讲，他如果想要借这个钱粮，让他亲自到我这儿来。我这个人情给谁我得心里有数啊，你来了还接着一个人呢，你就想着把这个人情领过去吗？不能给你。哎，贺寨主，这么讲吧，施世伦要到我这儿来，我借给他十万斤粮食，一万两官银，但是可有一样，他是要给我开个条，打个借条，讲借讲还，你第二批赈济钱粮到了还得还给我，还得给我立个字据，你别借这个机会把我的红土山给我搅了，这个不行。他是官面，我是私面，他是官员，我是绿林中人，咱们可以交个朋友，互不侵犯，有这个前提怎么说都行。钱粮有，就在红土山上了，只要他来我就借，你来不借。贺天宝说，二位寨主，这话是您说的？对，我说的。您说话可算数，如白染皂，板上钉钉，说了算数。好，照这么说，我可要回去禀报施大人。你去吧，施世伦要来了，我就借粮。
1: 一掌把这玻璃碗拍碎了，拍得我手直疼。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但是你这一拍，他肯定咯噔一下，犯傻了，要带着这群来拍。
2: 导演有意而为之，
1: 对对，有时候是为了戏的一种刺激。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 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

0: 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2: 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为生而活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不算是您的第一个谍战题材的作品。
3: 对对，原来拍过一个《夜幕下哈尔滨》。
4: 日满俱乐部成立1周年，中村次郎也会到场。29号指示，你代表党和人民判处他死刑。
5: 好，
6: 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互相猜忌、尔虞我诈，该会一直伴随着你。
3: 拍完上一部戏那个特工任务，反正反响也不是特好，拍完那特工就退休了，结果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
0: 你不打球吗？
3: 你也不能天天打呀。
0: 那是，
3: 对不对？然后一睁眼就不知道干什么了，然后就说找点事儿干，画画呗。啊，越画越没劲。为什么？没基础啊，画不好。就人家，然后让人家看，人说画得不错，别表扬，
0: 都是恭维啊，
3: 肯定还是不行，知道吗？我说实话，就是自己有一点那个小梦想，就是说拍个谍战戏，如果再不拍呢，就没机会了。
7: 二一，备，冲！过去了啊！
8: 来，到点上来。
9: 说起来，这是赵宝刚执导的第32部电视剧。这位从90年代开始活跃的导演，如今很少出现在观众视野中。如今不愿退休的他，写《醒来归来》，他很想用这部一直想拍的作品，连接过往与当下。
3: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呢，营造一种氛围。人类的情感，它不是说你想弄就弄的，它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环境状态，它是出不来的，你必须要这么一个黄金状态，它才可能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醒来所表现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边，一群年轻人去拯救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醒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献出生命。
10: 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
11: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3: 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冲击，把所有人的生活习态全部改变，
0: 对，
3: 全部是碎片式的这个吸收方式，影响到影视，专心坐下来看一部长篇连续剧的耐心有多少？就是老的电视工作者还希望呢，能够挽回一点长剧的这种欣赏习态，就是说通过这么一部片子，可不可以能够把观众再拉回一点，就说你去欣赏这样的一部戏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这只是你的一个期盼，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就不知道，也可能说你这什么也想的挺好，什么都不是，是吧？但是 我起码是按这个方向去做的。当然我希望呢，别回头收视也不好，口碑也不好，我得站一头，就是说收视不行，口碑还不错，是吧？说是口碑不行，收视还不错，
0: 得站一头，
3: 站一头嘛，对我们是一个安慰嘛，是吧？
11: 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
1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11: 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咱们都要好好活着。
12: 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9: 赵宝刚工人出身，半路入行影视圈，凭《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横空出世，《永不瞑目》《像雾像雨又像风》《奋斗》《北京青年》接连出圈，被观众称作一代人青春剧集的造梦者。
0: 其实原来您挺厉害的，在片场有时候有点害怕宝
3: 刚。都是传说。
0: 哦，传说。
3: 传说。
13: 你像王志文、江山、陆毅，几乎都是一夜成名的。就是能够经得住他考验的，基本上去哪儿都行了，在

0: 非洲拍戏都没问题。
1: 一掌把这玻璃碗拍碎了，拍得我手直疼。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但是你这一拍，他肯定咯噔一下，他傻了，要带着这群来拍。这一会儿就演得特好，你知道吗？因为他靠自个儿调动啊，有时候年轻演员靠自己调动不了。我们这戏演员都是好演员，是吧？都演过多少出戏的，他不用这样。
2: 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
3: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心成。人生越晚，我们就在这里相聚。情人在短短别时
4: 候崩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再不要好好。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5: 现在我知道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奋斗倒说过，有一些演员说过戏，但是也没有那么什么，反正也给演员说哭过。哎呦，人也说
7: 这也都是因为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哎，今天在播报、就是、
1: 没也没刺激，
7: 也不是、就是生气，
1: 真给我演生气了。
7: 对对，你看，
1: 其实也不是演生气了，我就说今儿不拍了，啊、嗯，就是因为你没完成嘛，我说今儿不拍了，那不拍，说都不好，为因为不什么，我说因为你啊。那参赛人演员肯定就不高兴了，就哭了嘛。我现在基本都不给演员说戏，更多的是我给你营造了一个环境，营造了一个氛围，营造了一个体验，然后呢我又给你造了一个型，是吧？这些因素加起来，加上你自身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你下意识的就把你融入到这么一种情绪和氛围当中，然后你产生这个表演是最牛的，
8: 给非常大的发挥空间。他会给我导演，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意见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最本能的反应流露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9: 其实有点就一开就一回来了，那件事其实我也比较
7: 啊，
9: 就是回来就来定的。
7: 好，行，
9: 哇哇哇哇哇哇哇，会更厉害。
7: 好，
1: 来，偶尔会说，比如说怎么哎一点劲，但是呢也是代入式的那种
7: 引导，
1: 你别特认真。我感觉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情绪应该是啊，我一看这就。

0: 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现在正在大运和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还在国贸找 look。今年来这儿，大运和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1: OK，
0: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和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两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Alpha T7使用权、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不设限。上大麦搜大运和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极地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迷、蓝老、
7: 别墅里面唱的
6: 奔赴少年、太医、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
8: 纯真的年代，
6: 韩立、西林、

0: 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点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成了啊，我看啊没戏了。
1: 我宣布啊，
0: 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
2: 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哎，
0: 喂，哪位？
3: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4: 白天说那个想法，我颇为感同身受。不知是否有时间，
3: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0: 哟，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4: 这么定了。
0: 好，谢谢。
5: 喂，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0: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去，我加杯水。

0: 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小唐，
1: 喂，谢总，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2: schedule。你丢什么了？啊，没关系。
0: 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行，没问题。我来定地方。好的，那我们就到时间。再见。哎，
1: 你这也太变态了，
2: 彭真啊！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啊！
0: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8面玲珑。
1: 你先甭给司机脸上贴金呢，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0: 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来，
1: 干了，直接干了吧！
2: 来，干，干了，嗯。
1: 干了啊！要不咱们结拜吧？你看，正好仨人，桃园三结义。
0: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了，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2: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才给我吃了。
3: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就此退休了啊！
2: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啊。
1: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4: 真的，
2: 真的。本人唐晨，
5: 本人沙洲，
6: 本人侯志，
7: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长。
1: 谁呀、啊？
8: 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2: 你谁啊？
9: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2: 什么律师函？
9: 唐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呢。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9: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

0: 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1: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这什么意思？怎么又打回来了？你别闹，你这3万块钱给我干什么用的？干嘛呀？
1: 不是，
0: 儿子学不上了。
2: 200万，真敢开口啊！
1: 哎呀，才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
2: 助燃？还助燃剂呢？你看看。起的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什么玩意儿，

0: 律师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还没开完呢。朱律师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0: 还我。助理，

0: Lisa， 哎，你看上次你让我改的地方，我已经都改好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好。
1: 老婆，
3: 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0: 傻不傻呀？
3: 让我帮你拿。
0: 要叫回家叫去。
4: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5: 好，
4: 老
5: 魏。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好好好。
2: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
1: 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
3: 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老公，你干嘛？
1: 拉屎呢？
0: 拉屎你不脱裤子？
1: 刚提上了。
0: 提了裤子你不冲水？

0: 不用。
1: 说了，我有话跟你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心疼。
2: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
1: 啊？
2: 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老公，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复古？
1: 是吗？有点小时候的味道。
0: 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0: 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我能让你治疗我？

0: 早上好，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呀，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您好，本公司有大额紧急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1: 老沙，
2: 啊，
1: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2: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不可能！来，
1: 你知道我想什么？
3: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1: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2: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1: 啊。
2: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然后呢，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3: 没错，
2: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1: 什么意思？
3: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2: 哎，跑题了，说重点。
3: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我知道
1: 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
0: 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
1: 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第一桶金，
2: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3: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他该给你2000万。
2: 啊，对。好，我去。
1: 能拉下这脸来了。
2: 都这时候了，脸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1: 那就行动。怎么着？

0: 喂，王建，你老地方就现在。我现在没空，没空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行啊，小伙挺冷酷啊。
1: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差不多了。哎，哥，挺住啊，哥！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
0: 对，你等信儿吧。
2: 突然间想起那首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哎，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水就行。
2: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付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赞，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要水就行。
0: 好。

0: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需要钱，200万人民币。有人告你了？说明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我知道。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 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
0: 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唐真，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但是我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先走了。你干嘛？
1: 你怎么就是不能先借我用用呢？
0: 给我，
1: 我会还你。
0: 给我，
1: 不给，
0: 你给我，
1: 就不给，怎么着吧？ 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的，等着给人救命啊！
0: 没错。

0: 这没事吧？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
1: 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2: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吧，哥们有绝招。
0: 听听听听，赶紧听听。嗯，
2: 这段能用？
1: 不不不，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
0: 向后退。
1: 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2: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的。
1: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2: 他。
1: 老山，你搞什么啊？
2: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1: 行，老沙，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3: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1: 你觉得这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0: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删了吧。
2: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1: 你回花果山。我回游山河呗。
0: 行，走吧。
1: 哎呀，你别！哎，你们坐下。别灰心啊。
4: 是，
1: 钱是没要着，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2: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1: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0: 那人家能答应吗？
1: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0: 听你的吧。
1: 走，回公司室。
2: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1: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0: 你吹什么牛啊？
2: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1: 就是。

0: 他去发了，
1: 各种媒体。公众
0: 挺好。

0: 哟，柱子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呢？让孙子给我出来。
2: 哎呦，
3: 住睡觉。
4: 哎，
3: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来，干，高兴啊，高兴啊！
2: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5: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
3: 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
5: 只要你一心的话，这辈子都不想出来。
4: 哎，你说那么悲惨，
0: 你为啥不离婚呢？
4: 离婚？
3: 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2: 有他点点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3: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再干一个来。
6: 朱元叔，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
3: 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啊。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打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6: 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缓是吧？

0: 我老婆。啊？
1: 几点了？现在？
2: 5:30。
1: 哎，领导。
3: 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哎，
4: 朱律师，
2: 这个
4: 朱律，
2: 哎，朱律师，
4: 朱律，
3: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哎，你先跟他说。哎，
2: 朱律师，
0: 干嘛呀？
2: 您一定帮我们说这
3: 话，
2: 行不行啊？啊，行吧。
3: 行，
2: 您快
3: 别
2: 给我忘了
3: 啊！不会了，哎，回家啊！哎。

0: 等等，你先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1: 是，
0: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啊。
1: 不是我回去，
0: 不是，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要不然我给你指条道，你查查与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
2: 我不行，我先回去啊！
3: 忙活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呀。
2: 哎，真发信息来了呀！
3: 助燃啊！
2: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4: 开源控股，
2: 你认识啊？
4: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1: 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嗨，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2: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4: 对呀、啊，咱一块儿跪呢。
2: 不是，就是这行吧？
4: 那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0: 那你是瞎了吧？
4: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5: 不去。
4: 哎，
5: 侯志，
4: 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了。
5: 就是，哎，
4: 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我也跟你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1: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4: 哎，郝志，

0: 别，
1: 你别倒了，侯志，你放下，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2: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1: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儿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也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着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的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我。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
0: 嗯，
1: 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嗯，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未必吧？看这站着干嘛呢？
1: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对啊。哦，突然有个。

0: 有事求您呢啊，那个你那二徒弟啊，于磊，嗯，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1: 酒令，
0: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一年十二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1: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0: 你有底？
1: 哎，咱输了。
0: 哎，手腕肉
1: 不是，咱赢了。
0: 不是你弄准了
1: 咱赢了。
0: 我们这还压着钱。
1: 你想，咱爷俩，他是一个人，
0: 我肯定比他强。
1: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俩？
0: 那我就踏实了、
1: 啊，给他叫过来，
0: 于磊，哎，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吧？
2: 哎呀，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酒啊，
0: 就这破玩意儿！
1: 哎，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还不能摸呢。
1: 哎，对喽，
2: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你说不，这我可不明白啊。
0: 这
2: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个
2: 啊，
1: 这个酒
2: 啊，这是酒。
1: 对喽，
2: 这酒能喝吗？
1: 当然能喝了，
2: 这都能喝。
1: 对呀，
2: 这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呀？
2: 拿脑袋喝
1: 啊？
2: 拿脑袋怎么喝呀？
1: 不会呀？
2: 不会，
1: 拿脑袋就这么喝。
2: 哦。那我不明白呀！
1: 啊，你
2: 玩的这叫酒令
1: 啊？对，
2: 对吧？
1: 嗯，
2: 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1: 对啊，
2: 正令了怎么办？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敬酒三杯，
1: 哎，
2: 怎么敬？
1: 他就这么敬。
2: 哦，那我不明白呀！
1: 啊，您说呀，
2: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1: 对啊，
2: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呀。
2: 怎么罚呀？
1: 他就这么罚呀。
2: 哦，我还是不明白。
3: 我明白了，干嘛呢你？
2: 怎么了？
3: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2: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3: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2: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
3: 你
2: 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3: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先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2: 你明白了，
3: 不就单双月找吗？
2: 哎，行，
3: 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1: 开始啊，
3: 来，
2: 开始吧。
1: 咱们分一下吧，
3: 怎么分呢？
1: 分单月跟双月，你们挑。
3: 是我，咱挑，
2: 咱们挑，
3: 嗯，
2: 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3: 哎，对对对，
2: 我建议啊，
3: 啊，
2: 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3: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
3: 啊，
2: 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3: 明白，
2: 这个，
3: 哎。
2: 啊，
3: 师傅说了，你先挑。
2: 哦，我先来。
3: 哎，你让你单月。
2: 哎，为什么呀？
3: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1: 行，
3: 你挺快呀。
1: 行，
3: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1: 我就来啊。
3: 啊，你是单月，
1: 我站单月哈。
2: 对，
1: 单月就是一月。
2: 嗯，
1: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3: 正月十五元宵？
2: 正月十五元宵节
3: 有没有？
2: 有，
3: 有吗？
2: 有。
3: 能
2: 正月十五元宵节吗？闹花灯，猜灯谜。
3: 得了，哎，有，这怎么办？
2: 对，
1: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得了，我敬你。
1: 别动，
3: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2: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3: 啊？
2: 谁赢了？
1: 我赢了。
2: 你赢了，你是什么？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2: 敬酒三杯，敬谁？
1: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
2: 敬我，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呀。
1: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2: 哦，这么个规矩
1: 啊？
2: 那这回谁喝呀？
1: 你们喝呀，
2: 我们喝
1: 啊。
3: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2: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3: 啊，
2: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3: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2: 对，
3: 嗨
1: 啊
2: 啊，
3: 不就政令了吗？
2: 啊，
3: 我喝不就完了吗？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哎呀，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等着。师傅，
2: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3: 明白。
2: 哎，
3: 二月，
2: 嗯，二月。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2: 该咱们说了。
3: 对呀、啊，
2: 二月初二，
3: 二月初二，
1: 什么节？
3: 什么节？
2: 台，龙抬头，
3: 龙抬头。
2: 嗯，
3: 这什么节啊？
2: 抬头节。
3: 站住！
1: 啊，
3: 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1: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3: 疼不疼？
1: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3: 哎，不是节，
2: 不是节，
3: 不是节，
2: 问他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1: 乱令罚酒三杯。
3: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1: 哎，
3: 这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2: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3: 你怎么
2: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
1: 凭什么罚我呀？
2: 那怎么不罚你啊？
1: 谁乱令了？
2: 我们乱令了。
1: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2: 那这
1: 我要乱令，我喝。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
2: 那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啊。
3: 喝去。
2: 嗯，行。

0: 什么呀？
1: 怎么了？这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来吧，有什么了不起？
2: 罚酒三杯。
0: 对。
1: 哎呀，这酒劲儿不小。哎呀，
2: 该我了，该
1: 是该你了吧？
2: 三月，三月初九，
1: 啥节？
2: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听我哪知道这？
2: 是吧？
1: 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
0: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介子推啊！哎，这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着你都该喝。哎，
1: 两还十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
1: 是吧？
0: 弘扬民族传统。
1: 行，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着，一会儿倒霉去吧你。哎，
2: 我等。哎，
1: 是吧？哎，是吧？春天已经过去了，哎，眼看到了四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啊疼啊我，
0: 你放心，
1: 四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1: 说，
0: 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不是什么节？
0: 穿纱节，
1: 太
0: 四月二十八，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1: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节。
2: 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2: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1: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1: 我
2: 没
1: 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1: 师傅就那么说了，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1: 对不对？
2: 乱令了，
1: 乱令了。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2: 我等啊。五月，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哎，什么节呀？
2: 端阳节，
1: 端阳节。哎，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父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父，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0: 没有，
1: 我弄死你！
0: 我错了，有。有
1: 有啊！
0: 我你没说清楚。呵，五月初五，我听着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1: 龙舟节，
0: 粽子节，赛龙舟。对，
1: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啊！
0: 对吧？行，
1: 集体倒门得了。哈哈哈哈哈！龙舟节有，
2: 敬酒咱没
1: 敬啊，有什么？
0: 哎呀，陶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1: 度数不低，我是这劲老大了。
0: 你不好这口？
1: 谁好这口？这态度，这是吗？
0: 对，
1: 六月，
0: 咱们说六月啊。哎，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1: 有了吧？
0: 有了，
1: 谢谢。
0: 六月初六，
1: 哎，这什么？
0: 看古秀，
1: 什么节？
0: 古秀节。
3: 怎么了？
1: 你确定有吗？
0: 有，
1: 真的。
0: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1: 是吗？哎，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0: 这一杯你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2: 他怎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2: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凭什么？
2: 他都替我喝了。
1: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退我！
2: 哎呦，师傅啊，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0: 怎么着？
2: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0: 你别都给我呀！啊，咱俩干的这活，你来100。你就记住了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2: 师傅太好了啊！
0: 他还不知道中国节，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2: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0: 是吗？
1: 走。哎，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

0: 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师哥。
4: 哦，您是师哥。哎，我是师大爷呀。
3: 师大爷干嘛？
4: 谁的师哥呀？你叫
3: 不是谁的师哥，我是师哥。我是研究师哥的，知道吗？
4: 研究师哥，
3: 中国的师哥。
4: 哦，
3: 懂吗？
4: 我知道这。
3: 中国的诗歌是源远流长的嘛。
4: 那是
3: 啊
4: 啊，
3: 知道研究诗歌应该从哪儿研究吗？
4: 那应该
3: 诗经。
4: 对，
3: 哎，
4: 是，
3: 这是我国第一部的诗歌总集呀。
4: 没错，
3: 对后代影响很深远。
4: 那是啊
3: 啊，诗经都是四个字的。
4: 对，
3: 关关雎鸠，
4: 嗯，
3: 在河之洲。
4: 对，
3: 窈窕淑女
4: 啊，
3: 知道吗？
4: 君子好逑啊。
3: 呀
4: 啊，
3: 可以呀、啊、
4: 你看
3: 这还能接上来。
4: 那当然，
3: 四个字就是诗经。
4: 没错。
3: 嗯，坦白从宽，
4: 抗拒从严，
3: 禁止吸烟，
4: 违者罚款，
3: 小豆冰棍儿，
4: 5毛一只。
3: 哎，这都是诗经。
4: 这不是、
3: 嗯、
4: 这不是，
3: 这是开个玩笑。
4: 我知道，
3: 因为什么呀？
4: 啊，
3: 中国人爱说四个字的成语。
4: 对，
3: 这就是诗经的影响。
4: 哦，
3: 哎，这是诗学美学在人类的影响。
4: 是。
3: 对了
4: 啊
3: 啊，什么绑着伐木
4: 啊
3: 啊，吊着伐麻，
4: 嚯，
3: 嗯，背着抱着一边沉，这都是诗经。
4: 哎、您等会儿。
3: 嗯，
4: 您这个不是四个字了。
3: 怎么不是四个字啊？
4: 你看这背着抱着一边沉，这才七个字
3: 啊。啊，是七个字吗？
4: 七个字啊。
3: 背着抱着一边沉
4: 啊，
3: 背着抱着一边，你看清楚啊。
4: 啊，
3: 背着抱着一边一边二沉。
4: 边儿二沉。
3: 哎，这是八个字，两句。
4: 哦，就为凑这八个字啊？
3: 这不是凑字数啊？
4: 啊，
3: 有一个儿化音吗？
4: 啊，
3: 你写的时候得写那儿字儿啊。
4: 是啊，
3: 所以得占那个地方啦。
4: 哦，占一位置。
3: 对了，
4: 说，
3: 要是南方人说话就没有了啊，背坐抱坐一边沉，这就不行了。
4: 是不够八个字。
3: 对，
4: 是。
3: 这是《诗经》吗？
4: 哦，
3: 研究完《诗经》
4: 啊，
3: 要研究《楚辞》。
4: 对
3: 啊，《楚辞》呢？
4: 啊，
3: 后来发扬光大就是王刚老师的节目。啊，拿一个锤子把那瓷器，嗯，
4: 杵那瓷器啊，
3: 不是那个吗？
4: 不是那楚辞，
3: 不是那个，
4: 是楚国的瓷。
3: 对了，
4: 哎，
3: 楚辞嘛，
4: 对，
3: 楚辞的大家，
4: 那
3: 屈原，
4: 没错，
3: 对不对？
4: 是，
3: 人家写过《离骚》，
4: 呵，太好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
4: 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对了，
4: 你看，啊，
3: 就因为《离骚》嘛，
4: 啊，
3: 中国第一部长诗嘛，
4: 啊，是。
3: 后来我们这些个诗人呢，
4: 啊，
3: 自称都不是诗人，
4: 那叫
3: 骚人。
4: 哦，有点味儿。
3: 有点味儿干嘛呀？
4: 不是，怎么叫骚人呢？
3: 因为《离骚》嘛。
4: 啊，
3: 过去古诗文里有
4: 是
3: 迁客骚人，
4: 哦，
3: 说的就是我们诗人。
4: 哦，
3: 研究完《楚辞》了，
4: 是
3: 从大的范畴上来说，
4: 那应该
3: 唐诗。
4: 哎
3: 哎，唐诗我非常研究得好啊。
4: 哦，您又对唐诗有研究？
3: 我有研究。
4: 是吗？
3: 太有研究了。
4: 那太好了，
3: 一张嘴好几十万首，当当当当当当。
4: 没有没有，唐诗哪有好几十万首啊？
3: 我唐诗嘛，
4: 唐您能
3: 张嘴就说
4: 能背唐诗，
3: 呵，好几十万首，
4: 您也甭背那么多，
3: 嗯，
4: 您给亲爱的朋友们，
3: 嗯，
4: 背上那么三首五首的来，我们听听。
3: 你这人，你真是不尊重老前辈。
4: 没有啊，
3: 不尊重文化。
4: 怎么呢？
3: 我一博士，我当当当当好几十万首，你给我背上三首两首的来，我至于吗？
4: 不是，我们主要是想欣赏欣赏唐诗。
3: 鹅鹅鹅，
4: 啊，
3: 曲径向天歌，
4: 对，
3: 白毛浮绿水，
4: 啊，红掌拨清波。
3: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4: 这我们那个家里那小家伙都会背这个，幼儿园都教这个。
3: 是唐诗不是？
4: 是唐诗。
3: 是唐诗不是？
4: 是唐诗啊，
3: 对不对？
4: 啊，
3: 作者是唐朝的不是？
4: 没错啊。
3: 这作者是谁呀？
4: 哪位？
3: 很著名啊。
4: 哎，
3: 王洛宾。
4: 哎，不是
3: 人家，嗯，
4: 王洛宾呐。
3: 王洛宾呢？
4: 不是，王洛宾是西部歌王。
3: 那是
4: 人家叫洛宾王。
3: 这个人很没有文化吗？
4: 怎么没文化？
3: 唐诗啊，很久以前就介绍到国外去了
4: 啊。
3: 用英语翻译
4: 啊，
3: 英国人呢，人把姓都搁后边
4: 啊，
3: 洛宾点儿王。
4: 对，还是洛宾王。
3: 反正我这是唐诗不是
4: 啊？对，这首你背的不错，
3: 一首了
4: 啊。你再背一首，
3: 啊？
4: 你再来一首，
3: 《锄禾日当午》。
4: 哦嚯，
3: 汗滴禾下土
4: 啊，须知盘中餐，
3: 粒粒皆辛苦。
4: 哎呦嚯，
3: 是唐诗不是？
4: 唐诗的。
3: 哎呀，
4: 您
3: 这个学问就看出来了。
4: 博士，哎呦，不得了，不得了。您再来一首。
3: 啊，
4: 您再背一首。
3: 这差不多了，就是。
4: 您再来一首，您就会这两首吗？
3: 不是，这都对
4: 啊，
3: 这个态度很正确
4: 啊。是
3: 为什么呢？
4: 啊，
3: 学诗啊，
4: 啊，
3: 就得把它背下来。
4: 没错，
3: 与其走马观花的看诗不诗集
4: 啊，
3: 不如踏踏实实背300首诗。
4: 对，一定要淡定下来。
3: 哎，因为这300首诗背完了是你自己的。
4: 对呀，啊，
3: 那诗集看完了还还人家了。
4: 没错，
3: 知道谁说这话吗？
4: 谁说的？
3: 朱自清啊。
4: 啊，对呀，啊。
3: 对不对？
4: 大文豪啊，
3: 念诗就得背。
4: 没错，
3: 不但念诗得背
4: 啊，
3: 你说相声能不背吗？
4: 也得背啊。
3: 台上现想词儿行吗？
4: 那可不行。
3: 甭说说相声，唱歌呢
4: 啊，
3: 唱歌不也得背下来吗？
4: 对呀，啊，
3: 尤其那些个快歌，
4: 嘿，
3: 当当当当当当，现编来得及吗？
4: 来不及，
3: 对不对？
4: 没错，
3: 你甭管是唱歌还是说相声
4: 啊，
3: 当然了，啊，明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4: 哪问题？
3: 少吃点
4: 啊，对，
3: 多运动。
4: 没错，
3: 要不然容易三高吗？
4: 没错，
3: 容易有糖尿病吗？
4: 是啊。
3: 哎，这个糖尿病呢是一个很多发的这个病症啊。
4: 不是，
3: 为什么呢？
4: 您等会儿，不是您那么怎么从唐诗说的糖尿去了？
3: 不是，他就是唐诗嘛。
4: 他说您说唐诗吧？还是
3: 是？你怎么还记这茬？
4: 你能不能再背一首？
3: 说实话，唐诗我不怎么样。
4: 啊，好，承认了。
3: 但是我宋词好。
4: 哦，宋词又好
3: 了。对了，
4: 宋词可讲究，
3: 太讲究了
4: 啊！
3: 宋词什么讲究词牌吗？
4: 对呀、啊，
3: 对不对呀、啊？宋词都能唱，
4: 是
3: 啊，一张嘴就能唱出来。
4: 对，
3: 唱出来还能告诉您作者。
4: 是
3: 啊，你比方那个、啊、那首词，
4: 哪首？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好，
3: 这首词知道谁写的吗？
4: 谁写的？
3: 王菲呀、啊。
4: 王菲，
3: 嗯，后来就唱得特别好嘛。
4: 不是王菲写的，
3: 谁呀、啊？
4: 人这是苏东坡写的。
3: 对，我最爱吃这东坡肉。这个东坡肉，
4: 您先别说东坡肉，您先说宋词。
3: 那是宋词
4: 啊，
3: 讲究很多词牌吗？
4: 是啊，
3: 八声甘州，
4: 哎，
3: 啊，忆秦娥，
4: 对，
3: 吐算子，
4: 哎，
3: 十六字令，
4: 对，
3: 西江月，
4: 嘿，好，
3: 我最喜欢的。西江月
4: 这个格式非常的轻松，
3: 六六七六六六七六，
4: 没错，
3: 得押仄声韵，
4: 哎，
3: 就是最后一个字得是仄声，
4: 没错。
3: 我就经常写西江月嘛。
4: 嚯、哦，你又写西江月了？
3: 那、啊、最近写了很多的西江月，
4: 是吗？
3: 啊，
4: 那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朗读一下您这个西江月，
3: 给大家念一下
4: 啊？
3: 历史长河滚滚，
4: 是。
3: 十六个字不是，
4: 立，啊对对对，十六个字，
3: 你看说相声的还识字啊，这不容易，
4: 我能算得上来。
3: 历史长河滚滚，
4: 嗯，
3: 流传华夏文明，
4: 哎，
3: 千秋万代苦用功
4: 啊，
3: 才得中华鼎盛，
4: 没错。
3: 夏商周秦汉晋
4: 啊，
3: 隋唐宋元明清，
4: 嗯。
3: 民族和谐向大同，
4: 哦，
3: 春风普天同庆，
4: 好。
3: 然而
4: 啊，
3: 时至今日，
4: 怎么样？
3: 外国文化争锋，
4: 是
3: 满嘴英文大学生
4: 啊，
3: 居然不听相声
4: 啊，还真是。
3: 必须复兴传统，
4: 对，
3: 才能民族振兴，
4: 对呀、啊、
3: 经史子集都精通
4: 啊，
3: 青年任务很重，
4: 应该这样，
3: 一要学习历史
4: 啊，
3: 二要文学贯通，
4: 嗯，
3: 儒家思想集大成
4: 啊，
3: 仁义礼智信勇，
4: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3: 再说天文地理
4: 啊，
3: 一补星象繁荣
4: 啊，
3: 小说明清受欢迎
4: 啊，
3: 昆曲味道也重，
4: 好，那可是古老的曲种，
3: 万般总而一论，
4: 怎么样，
3: 最好还是相声，
4: 哎，我们这行不错，
3: 雅俗共赏很文明
4: 啊，
3: 保证让您高兴，
4: 哎，
3: 相声分支广泛，
4: 对，
3: 北京非常正宗
4: 啊，这是正根儿啊，
3: 多少前辈老先生
4: 啊
3: 都在这片活动，
4: 对，哎，没错。
3: 最后说说文林，
4: 我
3: 没事老爱抽风，
4: 我啊
3: 好似流氓兔重生
4: 啊，
3: 简直任玩不懂，
4: 嘿，
3: 观众倒是很捧，
4: 真是
3: 私下议论品评，
4: 怎么说的？
3: 文林，我们最欢迎。
4: 你看，
3: 爱看老不正经，
4: 哎、去你的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

0: 品质保真，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坐一会儿啊，
3: 就是我。
2: 行了，
3: 别揍死我啊，
2: 我可找着你了。
3: 嗯，找我有事啊？
2: 有事有事。
3: 你什么事啊？
2: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3: 哟，还演个出？
2: 也演个出，
3: 演出啊？
2: 演个出
3: 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2: 对对对，演个出，
3: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们接。
2: 哦，你们接
3: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2: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啊，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3: 项目。
2: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几年有了钱了，
3: 怎么办呢？
2: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3: 哦，小广场。
2: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3: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2: 应了，
3: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2: 我先谢谢你，
3: 等，不用谢啊。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2: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3: 曲艺啊？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在这
2: 有大狗熊吧？哎，
3: 小狗熊都退休了。
2: 我没被你们管理
3: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2: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哐哐哐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3: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哦，
2: 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3: 说什么呀？
2: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3: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2: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3: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2: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儿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地听相声了。
3: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2: 明白了吧？
3: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2: 行，
3: 让他们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2: 行，
3: 好不好？没问题。
2: 那就麻烦你了。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3: 对。可以。
2: 这一天多少钱？
3: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2: 不是你这
3: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2: 五千？
3: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 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的，就这意思。
2: 5000块钱可不多，
3: 对吧？
2: 可不多，
3: 这我们也不能多
2: 要。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你，
3: 应该的，应该的。
2: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3: 还来车接我们
2: 啊？
3: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哎，这
2: 我们又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哒就去了。
3: 到山东啊？
2: 啊。
3: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的。
2: 啊，不用捆，有笼子。
3: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2: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3: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2: 你们有汽车啊？
3: 哎，对了，
2: 有汽车。我们用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3: 啊，大巴
2: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3: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2: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3: 太够了，有富裕。
2: 哎，有富裕没关系
3: 啊，
2: 我们还来人了，
3: 来人，
2: 来人
3: 啊，
2: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3: 啊，
2: 压着你们走。
3: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3: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2: 不是你
3: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2: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3: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吧？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2: 哦，
3: 不用不用压车，
2: 那也得跟着
3: 啊，跟着呀，
2: 服务要到位。
3: 行行行，
2: 行吧，
3: 哎好，
2: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3: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2: 添麻烦，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3: 你们要干嘛呀？
2: 请你们吃席，
3: 请我们吃席
2: 啊？
3: 别，这
2: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挤了，
3: 是人有点多，
2: 给你们分开坐
3: 啊。好，
2: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3: 哎，正好
2: 8个人一梭子，
3: 八个人一梭子
2: 啊？吐吐你懂吗？
3: 什么叫八个人一梭子？
2: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3: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2: 8个人一桌子，
3: 哎对对对，这对、啊，
2: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3: 啊
2: 啊，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3: 就爱吃农家饭
2: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啊
3: 这么多呀？
2: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3: 这么讲究啊？
2: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3: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2: 下酒的菜呀、啊，
3: 我、哦、还喝酒啊？
2: 喝酒？
3: 我真不，
2: 也没什么好酒、嗯、
3: 啊，
2: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哎，
3: 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2: 不对
3: 我都没听说过。
2: 毛老五。
3: 哎，行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啊？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
3: 啊，
2: 每个人给你们1瓶啊，行吧？
3: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2: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1坛。
3: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2: 一坛子走吗？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3: 怎么个一坛呢？
2: 把这个白酒
3: 啊
2: 倒到酒盅里边
3: 啊，
2: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3: 哎，
2: 冲你们鼻子尖一弹，
3: 哦，就崩脸上了。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3: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2: 能喝多少喝多少，
3: 这也喝不 了
2: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3: 哎呦呵，
2: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3: 哎，
2: 保证一个新鲜。
3: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2: 啊。
3: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2: 这你说着了，
3: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2: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3: 那当然了，
2: 啊，你们城市不行，
3: 是，
2: 没有那个设备，
3: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2: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3: 哎，就是它，

0: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呦哎呀，摆成一块了嘛，这个
1: 拿着，有的人拿两件，那为什么显着他这兵器多呀？贺天宝呢，明白于六于七这意思，贺天宝喊了一声：“江南大龙山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贺天宝走进来，倒在分金聚义厅看了看上面坐着的于六于七，这哥两个长得那个肤色都一样，紫不溜丢的，黑不黑，红不红，紫阳干那个色儿，连鬓络腮的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就好像搬了饼打了尖，半把钢针扑的拉撒在胳下，脑手一摸比胸鬃还硬，扎里扎啥，身背后都背着一口锯齿飞镰刀，这个刀比一般的刀刀背要厚，而且这个刀背上带锯齿的，每个锯齿上还都有个环儿，这刀往外一瞅，哗楞哗楞之响，使这种兵器说明这个人武勇彪悍。这哥两个在正面坐着，一看贺天宝又打外边走进来了，这哥两个站起来了。为什么？都是干这个的，都是绿林中人，也得讲究点礼节。于六站起来，首先走下座位。哟，贺寨主，没想到今天大驾光临，给碧山生辉。贺天宝走到于六的跟前，于寨主，久违了，幸会幸会，来呀，给贺寨主看座。旁边有人手就给搬过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了。贺天宝呢，一抱腕，多谢。贺天宝坐这儿了，于六于七在正座往那一坐。贺寨主，有几年没见了，今天突然登山拜访，不知有何贵干呢？贺天宝说：“二位寨主，今天我到这儿来，主要是到这儿来拜访二位，有事相求啊。”哦，求我们哥俩？哎呦，贺大寨主，您是江南四霸天的首领啊，您手底下有很多的喽兵啊，有什么事能求到我的门下呀？啊，嗨。贺天宝说：“别提咱这四霸天了，江南我这四霸天，弟兄们都散伙了，已经没有四霸天了。”啊，那怎么会呢？嗨，那怎么不会呢？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别说我们四霸天，就是亲弟兄、亲父子，也还有反目的时候呢。我这个江南四霸天当大哥的没当好，所以说弟兄之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一些差错，调和不好，大伙就散了，大龙山已经没有了，四霸天已经不存在了，我和天宝呢，所以回到我的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今天特意到这里向二位寨主拜访来了，拜访我们两个。贺大寨主，是不是有意到我这儿来入伙呀？啊，哈哈哈！贺天宝说：“二位寨主，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上您这儿来入伙呀？身无分文，事无寸功，我到这儿您怎么安排我呀？您这些个弟兄们谁能瞧得起我呀？不是为这个事儿，那你是为什么呢？”我呀，有个表叔在济宁府，我到济宁府来探看我这表叔来了。我这个表叔按说家里边有个几百亩地，但是由于山东连年灾害，粮食没有什么收成，家中呢还算过得去，

0: 我这个表叔是个善良之人呐、他一看山东的地方老百姓一个个挨门乞讨，往外边逃走，闯关东的，下直隶的，这么多人都走了。我这个表叔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有粮食暂借一把，咱们开个粥棚施舍一些，会救活很多人呐。我说这个时候谁有粮食，谁有粮食谁能往外献呢？他说我听说了，这官府之中有一部分赈济钱粮运过来了，走到红土山被于六于七两位债主给劫上去了，现在这粮食50万斤5万2白银都在红土山上，如果谁能到那儿找他借个3000-5000斤的，或者是借个12000-8000斤的，下来之后咱们开几天粥棚，会救活很多老百姓。我这个表叔这么一说呀，我当时就冒出一句来，我说于六于七两位债主跟我曾经是朋友，都是绿林中人，我说如果我要去的话，向两位债主求借点粮食施舍给灾民，我想都是战尘危亡的绿林英雄，讲究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绝对没有什么差错。我这个表叔就认真了，说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看看怎么样。我这个表叔其实以为我吹牛，我说好吧。所以我单人独骑，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向债主来求借来了。哦，求借什么呀？是粮食啊，是钱呢？我不想借钱，我就想借10000斤粮食。您要是能给我送下山去，送到济宁州，我见到我的表叔，我表叔就负责施舍，施舍过程当中还不能忘了债主您的名字，告诉这些个灾民们，这个粮食你喝的这粥，这叫救命粥，谁给的粮食？红土山大债主于六于七会把您的名字给您传扬出去，您是一位善良债主。哦，是这个呀，何债主，您说的这话是真的吗？真的，我到山上来就为这个事儿来的。何大债主，你也叫大龙山的头把金交椅，江湖上是有名有号的人。我问你，你知道我于六于七在山东红土山这么多年，官府中为什么没有把我平灭吗？那就因为我在这里经营的好。红土山周围10里8里80里各个州城府县到处都有我的耳线眼线，甚至官面上的内线，那都是我的人，我到时都给他们开饷官银呐。正因为这样，很多消息我非常灵通，我耳朵里边该听到的都听得到，该知道的都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何债主，你就是为给你表叔借10000斤粮食吗？那我是为谁借？少来这套，不是给你表叔借粮食，你是给第二任放任官员施世伦来借粮食，对不对？这一句话一出口，贺天宝这个脸腾下就红了，半天没缓过劲儿来。二位债主，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问这个，于六说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济南府里边就有我的人， 听说你贺天宝已经给施世伦手下当了差了，你现在是官面，你到这儿来官面当私面见我啊，这行吗？自古官匪不同路，咱们两个已经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了。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于六玉琪把这话一说出来，贺天宝听到这儿沉闷了一会儿，脸红这个劲儿缓过来了。贺天宝心想，既然是你把这事儿看透了，干脆吧，我就跟你明说吧。贺天宝沉稳住了之后，二位寨主，既然您二位把这话点透了，说明了，我也不用蒙着，也不用盖着了，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是陪着施大人来的。施大人奉旨钦差，赈灾百姓，那可是个清官，是大清国少有的清官。正因为这一点，我对他佩服。您这个消息得的不准确，我不是施大人手底下的官差，我还是绿林中人，确切点说，我是绿林中退隐的金盆洗手的人。施大人是好人，所以我跟着他到济南来了。施大人有这个想法，修本章进北京，再运赈济钱粮，来不及，那起码得两三个月。两三个月，山东这么多的灾民，不知道要饿死多少。出自恤民之心，施大人就想说，第一次被劫的官粮官银在红土山上，如果谁能到上边借他一万斤粮食或者两万斤粮食下来，暂解燃眉之急，那是最好不过了。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曾经是绿林中的同道。我跟施大人说，我说我去，凭我这个面子，二位寨主也许就能够借给我两万斤粮食，我是这么的来的。今天我怕二位寨主心里边觉得不愿意跟官面打交道，所以我把施大人这个事儿躲过去了。我编了个瞎话，就说我表叔那儿要开粥棚施舍百姓，所以今天跟你刚才说了这番话，二位寨主把这话说明白了，点透了，那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就这么回事儿。我是替施大人来借粮来了，怎么样，能不能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哦，这不
1: 欠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
2: 编辑部的故事横空出世，永不瞑目，像雾像雨又像风，奋斗北京青年接连出圈，被观众称作一代人青春剧集的造梦者。
1: 其实原来您挺厉害的，在片场有时候有点害怕报告，
3: 都是传说。
1: 哦，传说
3: 传说。
4: 你像王志文、江山、陆毅，几乎都是一夜成名的，就是能够经得住他考验的，基本上去哪儿都行了，在非洲拍戏都没问题。
3: 一掌把这玻璃碗拍碎了，拍得我手直疼。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但是你这一拍，他肯定咯噔一下，他傻了，要带着这群来拍。这一会儿就演的特好，你知道吗？因为他靠自个儿调动啊，有时候年轻演员靠自己调动不了。我们这戏演员都是好演员，是吧？都演过多少出戏的，他不用这样。
5: 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迷恋，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心上。人生越晚，我们就在这里相聚。情人在短短结
6: 识后崩塌，一定要保护好，再不要好好。
7: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7: 现在我知道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奋斗倒说过，有一些演员说过戏，但是也没有那么什么，反正也给演员说哭过。哎呦，
1: 这也都是因为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哎，今天在播报、就是、
3: 没也没刺激，
1: 也不是就生气，
3: 真给我演生气了。

0: 对对，你
1: 其实也不是演生气的，我就说今儿我就说今儿不拍了，
0: 啊，
1: 就是因为你没完成嘛，我说今儿不拍了，那不拍，说都不好，为因为不什么，我说因为你啊，那参赛人演员肯定就不高兴了，就哭了嘛。我现在基本都不给演员说戏，更多的是我给你营造了一个环境，营造了一个氛围，营造了一个体验，然后呢，我又给你造了一个型，是吧？这些因素加起来，加上你自身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你下意识的就把你融入到这么一种情绪和氛围当中，然后你产生这个表演是最牛的，
2: 给非常大的发挥空间。他会给我导演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意见，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最本能的反应流露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其实有点就移开又移回来了，那件事其实我也比较
4: 啊，
3: 就回来就来盯着他。
4: 好，行，
3: 叭叭叭叭叭叭叭，会更利落。
4: 好，
3: 来，
1: 偶尔会说，比如说怎么哎一点劲，但是呢也是代入式的那种
5: 引导，
1: 你别特认真。我感觉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情绪应该这啊，我一看这就完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行，不，你给演员说太多，他把演员说懵了，你知道吗？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我还说呢，我说宝刚导演，因为最早他也做演员嘛，哎呦，四世同堂那个《齐家二少爷》，
1: 对，
0: 后来是不是也忍不了，又演了一个
1: 老电影？
0: 对。
6: 要带走吗？
7: 不必了，非常感谢卢先生。
6: 我是说手要带走。
7: 不必了，
6: 再见了，卓先生。

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晓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那年也巧，八月节跟那个十一国庆节呀，没差两天。九月底啊是八月节，紧跟着又过国庆。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呀、啊，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蒙饭鬼。他自己都说馋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晓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啊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你憋一块憋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

着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这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蹲着去了。高小潘，高小潘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到你这儿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在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视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

让传禹王，是为禅让之。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

0: 把它消灭了。烤火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哎，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小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弄完会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渣儿，这渣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要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

0: 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

0: 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
2: 绿林中人、江湖豪杰都对你嗤之以鼻，认为你是个不讲信义的人。这个再其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让你出山干什么？士大人让你出山去征剿红土山，去斗于六于七。因为于六于七那会儿有第一次赈济钱粮50万斤，还有52000白银，让你跟着他到征剿于六于七去。这于六于七可是有名的人，你们是江南四霸天，于六于七是红土山二寨主，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只要四霸天去斗这二寨主，能不能斗得赢？于六于七可不是一般的，不是吃闲饭的。据说马上布下长拳端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天霸，你要去斗于六于七，你心里没底。第三条，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天霸是谁的后代？金彪黄三泰的儿子啊，令尊当年曾经在海子洪门镖打猛虎，救过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赐给他团龙马褂，令尊在家里边369设摆龙衣会，所有的英雄都知道这是大腕名家。可是您是他的儿子，也不能给令尊丢脸。天霸，你要是斗于六于七，你要能斗赢了，你出了名了，你这个名誉算立下了。如果说你要斗不赢天霸，那你不栽面吗？要知道江湖当中喝了号、成了名、立了棍儿，那算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说要栽喽，那是一会儿的事儿。天霸，你不能因为这一会儿丢了你这一辈子的名誉啊。所以从这三条我断定你不能出山。别说施大人，就施大人他爹来了，施朗来了，你也不带走的。所以我就断定了你不走，我就跟他打这个赌。现在怎么样？钱拿来。贺大哥，说了得算数啊，刚才怎么掏出又往回拿？贺天宝说：“那好好好，我给你把这个钱又要往前递。”黄天霸一听，等，大哥，赵爷，你怎么知道我就斗不过于六于七？这个玩意儿我不能说你就斗不过，你可能斗不过，所以有这种可能你就不能出山，你不出山，所以我就赢了。哎，得，这20两银子给我，等。等等，黄天霸说：“冲您这句话，我跟石大人走了。”别介，别怄气啊，别怄气，兄弟，咱可别一时气盛，哎，耽误了大事儿。你这名誉可要紧，你最好是考虑再三。我不用考虑，我马上就走。石大人，这样，我跟您说明白。我这次跟您去还像在江都县一样，我可不是衙门里的听差，我跟您去还是帮忙，我还是您的义务保镖。施世伦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心想赵壁有你的。这一道上你跟贺天宝两个人在后边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可能就射出这么一个道语言，等于是设了一个激将法，他抓住了黄天霸的脾气秉性了，就知道这么一说，黄天霸就呛这火，怄这气，非得去不可。就这么着，赵壁、贺天宝、施世伦、黄天霸几个人骑着马，说黄天霸有马吗？黄天霸那马可是没扔喽，那马在后院里拴着呢。把那马也牵出来，四个人骑着马回转到了山东禹城县。到了山东禹城之后，跟没见面的人挨个致饮， 已见面的人重新

新叙旧，黄天霸不认识的人就是王殿臣、郭启凤，还有关泰、关晓溪。这个时候指引完了之后，从禹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够奔济南。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知府摆队相迎，把石大人请到了知府衙门里头。知府衙门的旁边就是馆驿，在这馆驿下榻之后，济南府的知府向石大人汇报工作。这个济南府的知府啊，已经从禹城县知县那得到消息了，这位钦差大人不许摆酒宴迎接。禹城县摆了酒宴了，把这些个好菜好酒好饭都端着上道边上送给难民了，所以这回到了济南没敢摆酒席迎接，只是家常便饭。吃完了饭，跟石大人汇报工作，就说山东这一带百姓如何疾苦，难民遍地都是，也有饿殍，路有逃亡。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就跟他们大伙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在禹城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我想要上红土山把这余六余七剿灭平灭了，把他那个50万斤粮食能够夺下来，5万两白银我们能够要过来，我想这么做你们看如何？济南知府一听，大人，这余六余七可不是随便能平灭的，他山上有500-600兵啊，我们曾经带着官军去进剿过，几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施世伦说这回就不一样了，这回我手下有这么多的人，看见没有，这几位都是世外的高人，江湖上的义士，有他们帮助我，就能够把余六余七给平了。大人，这个红土山什么样子我们别人谁都不知道啊，这个最好是有人能够探听探听红土山上的地形，他们这些喽啰兵有多少，另外那个粮食那个白银都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是最好了。施世伦说，对，你说的有道理，大伙说说吧，谁能到红土山上去探看探看，先做个先行者，做一个打探人，谁能去呢？黄天霸说，大人，既然您把我请出来了，那这个事儿我去，我到红土山上去探看一下。贺天宝说，不行，天霸，你去啊，你在绿林中现在是什么名声你知道吗？恶虎村镖商二友这件事儿在绿林里边都传开了，传的是越传越离，越传越奇，说你把两个哥哥打死了，把两个嫂子给逼死了，全都是你的罪名。你到那山上，你焉知道这余六余七不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绿林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把你的名字都传得遍地都是了，臭名远扬。万一余六余七知道这个事儿，你去了那能好吗？黄天霸说，那谁去呢？谁去呀？贺天宝说，谁也不能去，要去的只有我一个人。石大人说，天宝，何出此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石大人，你不知道，我跟余六余七有一面之识，当年绿林中聚会的时候，他是红土山的大寨主，我是江南大龙山四霸天的大寨主，所以我们两个见过面，而且见面之后印象感觉不错。尽管余六余七这两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独特，心情非常狠毒，但是对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我就以拜山的名义到他山上，我看看他，我可以编一个谎言，我就说我有个亲戚看到山东重灾之后
有一种恻隐之心，想要开粥棚施舍救百姓。没有粮食，听说第一路赈济粮食在红土山上，我到他那去找他，先借一万斤粮食。他手下有50万斤，我借一万斤，我估计凭我这个面子，他也许能赏个脸。如果能赏个脸的话，我借着一万斤粮食，他把粮食要给了我，这就证明这个粮食在他山上了。我们下一步平灭山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粮食、官银都能给得过来。施世伦说：“天宝啊，你这样去是不是会有点危险呢？”大人，没有什么危险，您尽管放心。绿林中人的规矩我知道，我这样去拜山，而且我跟他讲大龙山已经解了散了，他对我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加小心。大人，尽管放心。贺天宝拜别了施世伦，来到外边，从人给牵过一匹马来。贺天宝裸丝缰，班鞍任镫，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奔红土山来了。贺天宝奔红土山，他心里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话语，就是我到那说什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说，我那样怎么说。这是个诚实人，老实人呐、马到在红土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还没等走，就看树林子里边有人一敲锣，慌一声锣出来好几个楼兵，站住，干什么呢？嘘。贺天宝带住缰绳又到马上下来了，辛苦辛苦，哪来的？干什么？我是江南大龙山来的，在下贺天宝，是大龙山的寨主，烦请楼兵往里通禀一声，告诉你们的大寨主，就说贺天宝登山拜寨。好，候着。楼兵转身经往山上去了，上山上边向于六于七禀报。于六于七这哥两个正在分金聚厅里端然稳坐，听楼兵这么一报，哎，谁？贺天宝来了，江南四霸天的头把金交椅呀、怎么着？来，外边亮开队伍，准备迎接。外头喽啰兵站成一个人胡同，个个抖擞精神。于六于七有意地让贺天宝看看我这个红土山的寨主是什么样子，红土山的楼兵是什么气魄。这个功夫，贺天宝已经跟着楼兵来到了寨门以外，有人先把他的刀得接过去，拜山不能带武器。把刀接过去之后，贺天宝一看这个阵势，心想，哦，这亮亮柿子给我看看。贺天宝喊了一声：“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

0: 家足球，
1: 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2: 拯救苍生，
3: 我们建党百年首播的七勋章的获得者，也是公检法唯一的受勋者，崔道直老先生，他的整个的事迹一本报告文学改编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接触整个这本书这本文学，包括接触崔老这些事迹的过程中，真正的感受到了那种恢宏，那种细致，感受了那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4: 神探之痕迹是这个双节档期当中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即将神探系列在过去悬疑推理上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呢，融合到了公安题材当中，也是把当年特定时间段的这些特定的社会案件所产生的社会情绪又一次的搬到大荧幕上。所以在影视化改编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这也是

0: 是这一类题材和类型的特定魅力所在。
1: 我是唐探系列的粉丝，所以对陈思诚导演在悬疑这方向的电影还是比较是热衷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是张译老师主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质量还是比较有大的保证的。
2: 有故事性，然后有悬疑性，会更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
3: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0: 前几年的《我爱你》开始，聚焦于银发群体、老年群体婚恋生活感情状态的这些影片呢，也开始在大荧幕上有着越来越好的表现。《活色生香》这个影片呢，在类型上要比前几年的《我爱你》相对来说要更活泼一些，喜剧感更强。当年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女演员啊，都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话有着一个汇聚，而且各自都有着比较好的表现。
4: 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5: 活色生香。
6: 我喜欢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对中老年群体的既有印象和那种刻板的标签儿。
7: 对于我们当下的就是年轻人，去更多的了解上一辈人，就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8: 不同的年龄段其实不应该被这种规则呀，或者是我们这种大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所界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随心所欲，想去做自己想做的这种事情，更多的我们是要去思考所映射的多元的这种文化。
9: 这也是国庆档难得的几部爱情片之一。
10: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11: 你有徐贵妃的微信吗？
12: 哦，这三个字老陌生了。
13: 去电影院我一般会选择一些喜剧吧，让自己放松一下。
0: 他们所聚焦的就是当代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通过喜剧化的方式、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释放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所以这也是这类影片在档期当中的价值所在。
10: 凡是对不起我的人都问啥？
14: 到了多少新鱼啊？
15: 我们定期再三聚会，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16: 如果说延续了什么，我觉得依然是硬核的暴力美学，还有真善美的这个颂扬。因为我这人比较中二，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善良和正义是最伟大的。
0: 悬疑和警匪相结合融合形态的这一类型影片呢，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过去十几年来发展所摸索和沉淀出来的这样一个有特色的特定类型。所以我们看到梁家辉所代表的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近年来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所展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一个比较有效的融合。包括像前几年的九龙城寨，我们港式的这种武打片其实开始有着类型的推陈出新，在打斗的密度上在打斗的这种空间设置上，包括在具体的打斗的转场拍摄上，那一类影片其实这几年在悄无声息间还是在不断的演进，这一类型一直有着它清晰的市场位置。他们的观众群体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类影片呢有着非常固定的市场表现，也是我们整个档期内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走进电影院也是成为了我们老百姓文化娱乐的消费的一个重要选择，也能进一步的显现出电影加电影经济的活力。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文化经验，就要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特定的历史典故进行有效的融合，在创作和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考虑到电影的抛物线的影响。这个抛物线的影响不再是简单的话题效应，而是能不能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只有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要求，我们中国电影在接下来这个周期里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17: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8: 活色生香
19: 香。
2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1: 谁杀到活色生香宣传没被闫妮狠狠惊艳到，一颦一笑皆是风姐。

0: 举手投足全是底气，把活色生香四个字从剧名演成了自己的状态。这几年的闫妮仿佛按下了逆龄生长键，红毯造型次次出圈，被网友戏称岁月是把美容刀。
1: 其实像这种东西也是需要靠挖掘的，我也是慢慢一点一点真是被他们挖掘出来了。
2: 那他们给你的一些造型的设计，有没有说你一开始是拒绝的？
1: 没有，我这人不拒绝，因为我觉得是什么，他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很有，就说很有想法的，最起码他们也很有经验。假如说我把我交给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应该把我自己放下哈。而且我每次完了之后，我还有一种成就感，我说我没想到我还能。就是这种风格我还是能驾驭得了的，我有这个驾驭的能力。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做爱。
4: 因为闫妮现在是越来越就是也很时尚，所以在跟年轻的男搭档演，我们真不觉得有违和感。
1: 真的，我其实生活中就爱跟他们，他和他的同学，我其实一直都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也愿意去跟他们在一起倾听很多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对象，所以还要憋着这口气。
5: 哎，你叫小汤团？
6: 我叫薛宝梅。
5: 梅姐，你老伴呢？
6: 我离了。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见。

0: 呀！
1: 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2: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1: 准备准备去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2: 好嘞。
3: 眼睛好美呀！
1: 是啊，
3: 周铁男，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1: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3: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1: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0: 瓦山特色不？哎
3: 呀，哎呀，那
1: 这咋？
3: 那喝三饮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0: 上海的小金豆。哎，
3: 这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1: 啊，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1: 对，找餐厅呢，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1: 那咱进去吃点呗。
3: 你安排的？
1: 哎，是
3: 有特殊安排呗。
1: 嗯吧，
3: 那我去了。
1: 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1: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1: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1: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0: 啊，
1: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0: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4: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1: 大哥就拜托了啊！
0: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1: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1: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3: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1: 那个，哎。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3: 嗯，随便点啊。
1: 嗯，
3: 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1: 要果盘。
4: 来
0: 果盘。
4: 延庆柿子。
1: 看看
4: 品尝吧，
1: 特产。
3: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1: 明白了，刺身
0: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3: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0: 小小哟。哎，好，
4: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0: 切吧，咱宠客。
4: 宠客、啊。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4: 真能宠。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片。
4: 知道
1: 片。切片去。
3: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4: 来了，
1: 老板幽默啊。
4: 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
1: 哎，刺身来了。
0: 哎，
3: 雕花呢？
1: 还要雕花。
0: 啊，
1: 要雕花。
0: 哦，
1: 得雕花啊。
0: 雕了。
4: 哎，
0: 是吧，
3: 这个雕花呀，
1: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4: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1: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1: 哦，
0: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0: 单手雕。
3: 行。
0: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1: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

0: 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1: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2: 这可以吃，这是，这可好吃了。
1: 行吧，那就先吃呗。嗯、
0: 好吃。
1: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2: 那是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0: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2: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0: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2: 是不是？
0: 那肯定有啊！
3: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2: 那我们上点热菜吧，
0: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3: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还正好热乎着呢，
0: 对不对呀、
1: 啊？行啊，
0: 上啊！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1: 哎，
0: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3: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
2: 好啊，
0: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
1: 啊？
0: 豆皮儿
2: 不，
0: 这个豆腐脑
1: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2: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0: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1: 感受过。
0: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1: 15到20吧。
0: 我们这有红包包。
1: 红宝宝。
0: 红包包。
1: 红包包。
0: 塞钱的那种。
2: 发红包啊。
0: 暖吗？
1: 暖。
0: 大兵啊，红包拿来。
3: 拿来吧，搁哪呢？
0: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3: 干。
1: 天哪，
3: 不是干啥，
0: 开心吗？
1: 好宠爱哦。
2: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0: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2: 是不是？
0: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3: 哎，行行行，等会儿。
2: 谢谢大哥。
3: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0: 我
3: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0: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1: 大哥，
0: 嗯，
1: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3: 啊。那咱俩
0: 撤、啊、走吧，走吧，
2: 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0: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2: 对，
0: 来一个，行吗？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1: 对，
0: 我还不好意思呢。
3: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1: 啊，他想啥你就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情歌，
0: 流行的情歌。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2: 我没安排啊。
1: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2: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2: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0: 妹妹，
2: 一首歌给我，
0: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2: 这没那么回事儿，
0: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2: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0: 不会啊。
2: 你再换一个。
0: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2: 你咋净听这歌的？
0: 不，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
2: 阳光
0: 一点，
2: 哎，快乐的，
0: 哎，带点羽毛的歌。
2: 哎、对对对。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1: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0: 你会、啊哎？
1: 落雨了，当阳了，小风了，紫开尾了，啊，你的娃娃跳舞了。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4678。
1: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哎，外婆是678，24678呀。
1: 摇啊摇，678，
0: 24678
3: 呀。哎哎
0: 哎呀，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1: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3把都是平的。
0: 行吧，
1: 他有意思。
0: 行吧行吧，可以吧？
2: 可以啊。
1: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2: 不是
1: 啊，
2: 我这不都配合你？
1: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2: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

0: 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已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什么？
3: 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龙，还有龙呢。
4: 好了吗？
1: 龙、嗯、真的来了。龙，
4: 看二手，
1: 走。一点
3: 也算龙。
1: 别笑话我们啊！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0: 撵你，
1: 来撵我，撵我来，
0: 注意你呗，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
0: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2: 哎、
1: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0: 哎，好热。好热。
1: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0: 哥，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哇、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的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求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呀，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急也没戴戒指啊。
1: 你什么啥也
3: 有用？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准备啊？
3: 我有，你有戒指吗？
1: 后面去，后面去，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来。
3: 个戒指哦，
1: 圆形那个
3: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3: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5: 来了
1: 啊，来了！哎呀妈
5: 呀，戒指上来了。
1: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3: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答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
3: 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4: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4: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4: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0: 一起跳吧。
3: 来，一人走，
4: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3: 跳口号啊，
4: 走，哎，
3: 来，左脚，
4: 左脚，
3: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蹦，
3: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一块月饼，一场好戏，正悄然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新方式。金河无界原创驻场大秀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南广场继续上演，国家级杂技金奖节目轮番登场，力与美在舞台上交织成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卷，观众们沉浸在惊险与唯美之中，品味的不只是舌尖上的团圆，更是一场地标级舞台、泥屯级剧场、驻演级生态的文化盛宴。这样的夜晚，传统节庆与当代演艺悄然相融，为首都演艺之都的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那些优秀驻场剧目背后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正如月饼里层层包裹的馅料，唯有细细品味，方知其中匠心与深情。
1: 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首次打造的驻场原创大秀《金河无界》，为什么说它的含金量超高呢？是因为这里面演出的每一个节目几乎都是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和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的获奖节目。来吧，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它的台前幕后。

0: 我一进来就看到控制演员呢在这正排练呢。这个节目从2007年开始就获奖无数，20多年的一个经典节目，长演不衰。现在又是一波年轻的演员了。我曾经跟这个节目啊很多次我们这个演出在一起，甚至还有很多次出国的机会，所以我认识他们的队长。现在这群是年轻演员，但队长我们曾经一块演出过。队长就是那个看上去很小的小姑娘，但她已经是现在队里年纪最大的了。哈喽丽萍，哈喽，
1: 哈喽，
0: 又见面啦，哈喽，又见面啦。哎呀，我跟丽萍，我们两个人十几年前，我们最早一次合作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有津巴布韦，
2: 对，
0: 是吧？
2: 对，
0: 一块儿出个演出。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
2: 我刚进俏花旦节目组，那会儿我才17岁，不到18。
0: 现在你已经是小队长了，
2: 对，已经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了。
0: 我看你在给他们进行排练哈，这个节目演了20年，一直还是这个原样保留下来是吗？
2: 对，
0: 22年，
2: 对，因为它是2003年开始创排，2004年开始进入演出的，对。哦，
0: 现在都已经是第几代演员了？
2: 数不清了，因为它其实更新换代很快，其实到我们这一批就已经换了很多代了，对。

0: 我给这个节目报幕都报了有20年，嗯，第一次拿到这个空竹，看看，来来来，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我最近演出用的，说实话有一点磨损了。
0: 这个形式我们就更常见了，我们还以为有什么机关呢，其实没有，并没有，没有，
1: 都是真把式。这个是现在。

0: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是属于历史悠久，然后它在古代叫空响，也叫瓮子，它上面的这个孔
1: 就是发出声响的。
0: 对，是的，您太了解了。
1: 对，空气在里面这个穿过，
0: 但是它的硬度非常高，然后在舞台上时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后来我们就跟进了这样的胶皮空鼓，它是相对于这种要软一些，
1: 所以软一些。对，你看，
0: 对，
1: 它是可以这样摁得软一点的胶皮空竹，
0: 这一类空竹会相对于难抖一些，因为它的轴距很长，它更愿意歪。您看我们扔起来会翻跟头起来接吗？像我们在刚练习的时候
1: 会砸到自己，
0: 会砸到，就是你可能刚一起来的时候已经掉到这儿了。就我们王老师小的时候，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空竹，他们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就硬碰硬的练出了那么多基础技巧。我们现在其实挺幸福的，我们可以拿它来训练，然后等成熟的时候再换成它。哦，真的真的，这个磕一下真的要缝针的，而且像我们扔起来的高度有10几米，
1: 对，掉下来的这个速度更快，
0: 对，
1: 就把力量更大，
0: 砸懵了，
1: 所以就

0: 那你从内行看门道的角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节目最大的难点，也是我们观众最大的看的亮点在哪里？
1: 一个是整齐度，一个是我们的跟京剧相融合的一个特色，然后再一个是我们的表演。其实俏花旦这个节目对表演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它不像就是普通的杂技节目，就是我只顾负责我的技术技巧保证完成就可以，我们是要在使这些技术技巧的同时，我们要加上我们的姿态，加上我们的眼神、韵味、台步。我们俏花旦的整个形式是前半段，它是属于集体性的表演，就是我们主要看的是一个整齐度、默契度。然后我们的后半场就是炫技的时刻，就是我们的高光其实都在后半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跟头活儿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跑转点转，这些高难度技巧都放在最后。然后其实我们最难的活儿，我觉得是最后一把压轴的动作，是桌上点转。对，它是要在这个直径1.8米的台子上点转20圈，然后最后接一个1080。对，去年吧，就是一直使这个动作的一个姑娘，她去生宝宝了，所以等于说现在换上来的这个小姑娘，她是还在磨练期，就是她的技术肯定没有那么炉火纯青，但是她是在慢慢的成长，慢慢的锻炼。其实演到现在，她已经不属于一个创新节目了。然后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传承下去，保持住经典。如果说再过10几20年以后，在全是 AI 科技的舞台上，我们这个俏花旦依然存在啊，那何尝不是一种创新呢？
2: 对
1: 对，所以这就是它能存在20多年的根本吧，我觉得。
3: 多维集体球技节目《炫》冲破了传统球技的局限，引领球技表演从单维空间迈向多维空间的新天地。球技演员管丽莹行云流水、人球合一的动作背后，隐藏着他哪些不为人知的汗水与付出呢？
0: 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块看老炫酷的球技的这个表演啊，不是你亲眼所见，恐怕你都想象不出来这些球到底是怎么精准的又回到了我们演员的手上。那我们现在来到后台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我们中国杂技团年轻的老演员管丽莹。
4: 你好，陈明老师。
0: 你是几岁开始练这个球？
4: 我是8岁开始接触杂技，然后练了2年基本功，10岁练的球技，然后到现在26岁，已经16年接触球技了。
0: 16年，就是光是练这个球？
4: 对。
0: 那这个节目呢，你演了多少年了？
4: 我是14岁第一次登台，然后演了2年以后，这个基础的球技刚娴熟一点，王建民老师工程师就发明了这个道具，然后又跟这个道具又打磨了10年到今天。
0: 恐怕大家想象不到啊，这个道具到底是什么制成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些机关我们怎么来看一下好不好？
4: 铁、有机玻璃，然后钢丝
0: 啊，这是有机玻璃。
4: 对，有机玻璃板，然后电线。

0: 怎么会这么精准的反射角度呢？这个桌子是板可以这样通上电以后可以降落到不同的角度，还有你球击这个板的角度，然后再反弹到另一个板上，再回到你的手上。因为你不是扔一个球，你是扔了一堆的球，你要保证每个球你扔的这种角度都非常的精准，砸到一个地方，角度还要相同。那现在你挑战的最多的球是几个？九个。
1: 九个球，单人只是我一个人控制的话，最多是九个球。和我的搭档一起来练习的话，我们有一把集体的动作是11个球。
0: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功率怎么样？能到100%吗？
1: 到不了，永远不可能到99%。但是我也到不了99%，就只能是在你演出的时候把自己投入进去，然后。 让以前练习的这些功力让它顺其自然就可以了。有时候你特别去想这个失误的事儿，它反而会失误。因为球技这个节目是属于演出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松弛的。我还演高拐这个节目，像这种力量型的节目，就是人越多的时候，你越激动，然后你这个力量的发挥可能会比你练功的时候。 再高3成，但是球技的话是有时候你人一多，你特别想表现自己，你就发抖，然后你抖这个准确性就下降了。而如果你太不在乎吧，可能技术会发挥的不错，但是你的感染力表现力又没有出来。我觉得难的就是你得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你又想表现自己，但是你又得收回来。

0: 这个节目，这个内行人我们该看什么？嗯，它的亮点难点在哪里？
1: 对于我来说，有首先第一把动作就是单手顶拍球，哦，就是单手
0: 倒立，对你有一个力量，对，
1: 嗯，然后另外一只手拍三个球，拍的同时还得转圈，
0: 还得转圈，嗯，这两转圈是你自己控制吗？
1: 对，是自己控制，靠手转，
0: 靠手转，嗯，单手倒立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单手倒立还要控另外一个手在控制球，
1: 这两个技术它的融合比较难，是因为你在倒立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力量，
0: 对，
1: 你需要稳，但是你拍球的时候又需要松弛，
0: 松弛啊，
1: 所以还是得找好这个平衡点。第二套动作就是在这个表演中间这段的时候有一套 solo， 就是完全是围绕着这六块玻璃板和手之间来做成的，
0: 没错，
1: 对，然后
0: 就特别炫酷，
1: 中间有这个姑娘们在闪躲球，嗯，它的难的点是因为必须得保证这个球的速度，因为你慢了观众看着觉得不过瘾，嗯，然后还不能断，还得有流畅性，嗯，包括跟这个音乐的，跟音乐这个鼓点，还有你每个亮相每个舞蹈的它这个气口都贴在一起，如果你都完成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0: 从逐风者到御风凌霄，两年打磨，三万次尝试，只为地面跑酷过车等一个个精彩瞬间的诞生，也先后把金爵奖、金虎奖、金小丑奖收入囊中。车技演员如何在不稳定中寻求平衡、突破自我，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心血与付出呢？
1: 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身边的这二位呢，都是我们车技的演员，一位是我们车技的队长刘群啊，来，还有一位是郑建强，二位好，
2: 你好，哎，
1: 能问一下你们在车技当中啊，这个是负责是哪一块的？
2: 我是负责这个车技节目当中负责这个作为倒立演员的尖子，或者是这个翻腾类的尖子，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一个这个。尖子的作用，主要
1: 就你是海拔最高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也是要翻的这个最多的。
2: 对，因为我身体比较瘦小，对，比较轻盈，所以我特别适合做这个尖子的这个任务。
3: 我是他的搭档啊，对，因为我们在车技里面合作的动作就是我们叫做双排车举顶，然后我是他的搭档，我跟另一个伙伴。

0: 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带了整排中国杂技团的节目，我们去到古巴去演出，像有俏花旦呀、有这个车技呀、还有是这个转盘
1: 啊、
0: 球技啊等等。对，我们到那儿，当时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古巴演出，当地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们数了一下，90分钟的演出，153次的掌声，也就半分钟不到就全部都是掌声，而且大家起立鼓掌啊。那上一版我们看这个车技，我觉得已经都是登峰造极了，这一次又有了一个升级版，你们现在演的叫御风凌霄极品车技，难度又有什么样的这种提升？
1: 重新打造这版车技就是以全部男子为班底
0: 啊，
1: 就是我们要体现的就是一个是速度，你没有速度这个
0: 一起来岂不是难度也增加了吗？
1: 因为通过长期就是大家在一块训练磨合，就是我们很有距离感，
0: 嗯，
1: 就是我需要后车的前轱辘要贴住前车，
0: 对，
1: 他们就要有这种距离感，然后再有就是平衡，嗯，就像他这道力这些属于平衡类，然后还有就是柔软，
0: 嗯，
1: 就男子也能做到女子的那种软开度，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难度，整个动作的难度，就是我们叫绝活，
0: 嗯，
1: 但是这个绝活不是说，我们不是给就是说观众看，让观众觉得他做不到，不是，我们是要让同行看到，他模仿不了，在我们这儿才能成，
0: 哦，真的啊，
1: 叫绝活，对。
0: 是不是都是你们这个车技的这个道具啊？
1: 这个这些后面这些车子都是这个节目的道具。
0: 来，跟我们说说。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演出过程中会运用到一个小马车，它呢它的作用就是我们有一个动作是逆向行驶的两组，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演员站在那个后板上，然后他们做一个抛接的动作过人。
0: 啊，
1: 这个道具是起到这个作用的。然后这些车子，它每一辆车子的功能性不一样，就这种自行车就是我们称它为就是跑车，
0: 我们跑车，
1: 对，跑车，我们叫它跑车，
2: 就是骑的速度会很快。
1: 这种车，一是它骑的速度会很快，二是我们给它做了前后做了一些踏板，我们会在采用这个踏板，然后到骑车人的背上，然后做一些翻腾类的动作。这个车子是这样，
0: 这都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做的翻腾，
1: 都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对，
0: 怎么能那么好的控制住你们，精准的控制住你们身体呢？
1: 对，
0: 和车的速度，
1: 就是通过训练产生的感觉。
0: 摔过无数次吧？
1: 万次。
0: 啊？
1: 过万次？
0: 过万次？摔过？他说过万次。

0: 我发现你们这车都没有刹车，哎，
1: 对，没有刹车。
0: 你看看这，板上什么都没有，这上面就是光的，都没有刹车。
1: 因为我们刹车就是用脚刹。
0: 用脚去一蹬地就好了，
1: 去摩擦这个车轮，然后用脚刹车。哦，还有这一辆。嗯，然后这辆车就是这加长版吧？这是加长版跑车。
0: 加长版跑车，看看啊，这加长版跑车上面要带多少人啊？嗯，
1: 现在我们演出的话，用这辆车上面是八个人。嗯，因为我们这回车技这个整体的升级也不再做像之前的那种。孔雀开屏式的那种往上挪人，
0: 对，我看过上一版那个，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珠峰者是最后的一个造型，就是孔雀开屏，上面得占多少十？我觉得十几二十个人，嗯，
1: 差不多吧。这回是以这辆车为底座，然后我们。

0: 是竖着四个人，我们叫四节儿。
1: 啊，
0: 这辆车也就是四节车，我们就叫它四节车。
1: 承载你们得有个上千斤吧？
0: 对，差不多。
1: 得1000多斤，对吧？你们平均每个人100多斤嘛？
2: 对。
1: 哦，对，它的轮胎你看都是，
0: 对，
1: 都是厚的，
0: 这都是特制的，就尤其是前轮，它都是特制的。
1: 那骑这辆车的人，他的车技一定是你们这里面最好的。
0: 对，它不仅是蓝灯，然后还有就是直立的杆，然后再一个人拉脚蹬两个演员，对，我们叫旗儿，我主要以摆动还有固定形成的这么一个节目。
1: 哇，所以这是你们三个人一定是要共同
0: 对
1: 这个磨合好。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内行他看他就会明白。那根杆它的这个直径也就5公分，
1: 嗯，
0: 你稍微脚在上面踩有点偏差，就是我们叫刺脚，就滑下去了。
1: 滑下去了啊，
0: 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在数量中堆积出来的质量，就是你10次10次不撕，100次100次不撕，就一直这样循环，就是磨，就是这么练。因为杂技这个东西，它完完全全真的都是从数量产生质量。
1: 对，
0: 在表演过程中，我们永远都是要把就是把抛脱率降到最低，甚至是不抛脱。
1: 那这个节目我记得也有个10年了吧？
0: 10年，
1: 是吧？那就10年，现在你依然还在这个舞台上，
0: 对，
1: 为我们带来这个节目，
0: 依然还演它，
1: 还演呢，
0: 就对他。对他是有情感，对这个节目有情感，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这里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演出啊，这是你的青春。
0: 也怎么讲，就是说，
1: 人生，
0: 对，就是
1: 都在这个舞台上，
0: 就是感觉像是我把观众请到我家里来，我是这个舞台上的主人。
3: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的核剧场，中国杂技团驻场大秀《金河无界》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杂技盛宴。中国杂技团团长李驰主导了这场将工业遗存、冬奥遗产与顶级杂技艺术深度融合的驻场实践。李驰团长又有哪些感触呢？驻场大秀《金河无界》又会如何让观众物超所值呢？
1: 李团您好。
4: 您好，陈英老师。
1: 李团，我知道您呢曾经是长隆这个文旅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现在呢又成为了国家级乐团的掌门人，打造了这个《金河无界》在这里的驻场演出，而且这个位置太好了。
4: 是的，
1: 这就是这个首钢的这个大跳台，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标建筑。
4: 对。
1: 然后选择在这里，然后打造这个杂技的驻场演出，而且还把这里取名为是核剧场。
4: 是的。
1: 您的当初的这种初衷创意是什么？
4: 原来在长隆的工作呢，是在文旅平台上建造一个让当天的游客能留下来体验一个以演出内容为主的一个杂技马戏类的表演。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城市，都在以一种相对模糊的界限来对待文旅。那全域文旅概念早就铺开了。那么全域文旅概念呢，其实就是在任何的平台上，比如商业平台，其他的文化平台，都需要一些很特殊、带有它独特呈现的文旅演出的这种作品，来丰富它的内容。我们今天选择在首钢大跳台的旁边搭建这个核剧场，其实目标非常明确。当然，首先感谢北京市的主要领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意。那么我们在这里走完这个首钢园，走到大跳台下，看到这个广场，当时的创意就相对比较清晰了。核剧场，首先这个剧它不是剧场的剧，它是这个汇聚的剧，汇聚的剧啊，这个剧场，那么就希望有更多的不同的内容能汇聚到这个平台上来。其实这个核字我们也非常好理解。
1: 对，为什么叫金核？
4: 哎，核首先是技艺之核，中国杂技团76年来的78枚金奖节目会再次汇聚，这也是我们的自信和底气。第二一个工业硬核，那么首钢它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工业遗存，又是一个奥运遗址。
1: 是的。
4: 那么今天焕发出它新的平台和这个气质以后呢，我们觉得再加上我们的文化内核，所以三核汇聚，那么技艺之核、工业硬核和它的文化内核相聚到这个剧场，我们就起了个核剧场。
1: 真妙啊！你也说过，说 中国杂技团因为是国家级的院团，而且是囊括了在世界上的70多枚这种金奖。
4: 对，
1: 我们不。

0: 去做的一些低价的那种竞争，我们要给观众带来好节目。那在您的这个设想当中，什么样的是好节目？如何给我们观众物超所值的表演？
1: 其实我们目前来看，整个市场其实充斥着很多以打价格战为目的的艺术团体。这样一来，其实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压低票价，首先你要压低演出成本，否则你不能持平。压低演出成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质量的下降。第二一个，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竞争。我们用这种78枚金奖作为我们的自信和底气的呈现，就是把最好的节目和内容，在这个工业遗存的平台上，加上我们奥运的这种遗址的气质上，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所以说，我们的高质量、亲民价和沉浸式的体验，完全能够撑得起我们泾河无界这个剧场。
0: 现在放眼全城，一批高品质的驻场演出正在扎根京城，构筑起了演艺之都鲜活的文化肌理。从剧场到工业遗存空间，多元好戏轮番上演。由北京看好戏，正是这座城市送给大家的一份温暖的文化礼物。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的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上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的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四五万
1: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 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呀，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你

0: 啊，抱歉抱歉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臭理了一下，行吗？
1: 真好。
0: 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袜，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哈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4: 啪啪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5: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屈凌风、陆成风、梅超风。怎么单说梅超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4: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啊。
4: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4: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超风？
4: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0: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6: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6: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0: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4: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6: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4: 对。
0: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 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

0: 他穿西高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高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0: 穿得好，长得帅，戴的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上马，千万别跟我装傻。
2: 不是终于安静了。
5: 谁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哼，咱们再说下一个。对，哼，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店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7: 降龙
6: 啊！
7: 大家好，我是大家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

0: 子有事求您呢。啊，那个你那二徒弟啊，于磊，嗯，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1: 酒令，
0: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一年十二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1: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0: 你有底？
1: 哎，咱输了。
0: 哎，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咱赢了。
0: 不是你弄准了？
1: 咱赢了。
0: 我们这还压着钱。
1: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0: 我肯定比他强。
1: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0: 那我就踏实了。
1: 给他叫过来，
0: 于磊。哎，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吧？
2: 哎呀，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2: 酒啊，
0: 就这破玩意儿！
2: 哎，别别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啊，还不能摸呢！
2: 哎，对喽，
1: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啊！你这不这我可不明白啊！
0: 你
1: 这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啊，这个酒
1: 啊，这是酒。
2: 对喽，
1: 这酒能喝吗？
2: 当然能喝了，
1: 这都能喝。
2: 对啊，
1: 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1: 拿脑袋喝啊？拿脑袋怎么喝呀？
2: 不会呀、啊？
1: 不会，
2: 拿脑袋就这么喝。哦，
1: 那我不明白呀、啊。啊，你玩的这叫酒令
2: 啊？对，
1: 对吧？嗯，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2: 对啊，
1: 正令了怎么办？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敬酒三杯，哎，怎么敬？
2: 他就。这么静啊、
1: 哦、那我不明白 啊
2: 您说呀，
1: 你这个有政令就得有乱令。
2: 对呀、啊、
1: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啊。
1: 怎么罚呀、啊、
2: 他就这么罚呀、啊、
1: 哦，我还是不明白。
0: 我明白了、啊、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1: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0: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1: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0: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才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1: 你明白了，
0: 不就单双月找吗？
1: 哎、
0: 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2: 开始啊，
0: 来、嗯、来，
2: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0: 怎么分呢？
2: 分单月跟双月、嗯，你们挑。
0: 是我，咱挑，
1: 咱们挑，嗯，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0: 哎，对对对，
1: 我建议啊，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啊，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0: 明白，
1: 去吧。
0: 哎，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1: 哦，我先来。
0: 哎，你、啊、让你单月。哎，
1: 为什么呀？
0: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2: 行，
0: 你挺快呀、啊！
2: 行行行行行，
0: 我们干你这来啊！
2: 我这来 啊！
0: 你是单月，
2: 我站单月哈。对，单月就是一月，嗯，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0: 正月十五元宵，
1: 正月十五元宵节
0: 有没有？
1: 有。
0: 有吗？
1: 有有有
0: 有，
1: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0: 得了得了，哎、有这怎么办？
1: 对，
2: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得了，我敬你。
2: 别动，
0: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1: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2: 我怎么了？
1: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啊？谁赢了？
2: 我赢了。
1: 你赢了，你是什么？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1: 敬酒三杯，敬谁？
2: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啊，
1: 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2: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1: 哦，这么个规矩啊！那这回谁喝呀、啊？
2: 你们喝呀，
1: 我们喝啊！
0: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1: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啊，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0: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1: 对对对对对，
0: 嗨啊啊，不就政令了吗？啊，我喝不就完了吗？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哎呀，哎，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给我堵死你了，你给我等着。师傅，
1: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0: 明白。
1: 哎，
0: 二月，
1: 二月，嗯，二月。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1: 该咱们说了。
0: 对呀、
1: 啊，二月初二，
0: 二月初二，
2: 什么节？
0: 什么节？
1: 龙抬头，
0: 龙抬头。
1: 嗯，
0: 这什么节啊？

0: 抬头节。
1: 站住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2: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0: 等会
2: 儿，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0: 哎，不是节，
3: 不是节，问他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2: 乱令罚酒三杯。
0: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哎，
1: 这别动，
0: 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3: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0: 你怎么回事？
3: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
0: 凭什么罚我呀？
3: 那怎么不罚你啊？
0: 谁乱令了？
3: 我们乱令了。
0: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3: 那这
0: 我要乱令，我喝。
3: 这可是你说的。
0: 对。
3: 那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3: 我们喝
0: 啊。
3: 喝去。嗯什么呀？
0: 怎么了？这
3: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0: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3: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0: 乱令了是咱喝，
3: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0: 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2: 罚酒三杯。
0: 哎呀，这酒劲儿不小。
2: 哎，该我了，该我了，
0: 是该你的吧？
2: 三月，三月初九，
0: 啥节？
2: 寒食节。
0: 寒食节
2: 有没有？
0: 听我哪知道去，
2: 是吧？
0: 三月寒食节，
3: 寒食节
0: 有没有？
3: 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0: 是吗？
3: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介子推。啊，哎，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0: 多长时间了？
3: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着你都该喝。哎，
0: 两还十节是吧？
3: 这节太重要了，
0: 是吧？
3: 弘扬民族传统。
0: 行，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啥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2: 哎，我等。
0: 哎，是吧？哎，是吧？春天已经过去了，哎，眼看到了四月了，
3: 对，
0: 您多少对吧？您疼啊疼啊我，
3: 你放心，
0: 四月咱找节日，
3: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0: 啊，说，
3: 四月，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二十八，
3: 厉害了，
0: 什么节？
3: 乱穿纱，
0: 什么节？
3: 穿纱节，
0: 太，
3: 四月二十八，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他
0: 妈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2: 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2: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0: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0: 我没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0: 师傅就那么说的，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0: 对不对？
2: 乱令了，
0: 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2: 我等着啊。五月，五月初五，
0: 五月初五，
2: 哎，
0: 什么节？
2: 端阳节，
0: 端阳节，
2: 哎，
0: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傅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傅。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3: 没有。
0: 我弄死你！
3: 我错了，有。
0: 有啊！
3: 我你没说清楚。
0: 呵，
3: 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0: 龙舟节，
3: 粽子节，赛龙舟。对，
0: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3: 啊！对吧？行，
0: 集体倒门得了。龙舟节有，
2: 敬酒三杯。
0: 敬啊！有什么？
3: 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0: 啊，肚不低，我跟你说，这劲儿老大了。
3: 你不好这口？
0: 谁好这口？这态度，这是吗？
3: 对，
0: 六月，
3: 六月，咱们说六月啊。
0: 哎，对，
3: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0: 吧？
3: 有了，
0: 谢谢。
3: 六月初六，哎，
0: 这什么？
3: 看古秀，
0: 什么节？
3: 古秀节。
2: 怎么了？
0: 你确定有吗？
3: 有，
0: 真的。
3: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0: 是吗？
3: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0: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3: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0: 有依据了。
3: 对，
0: 原来
3: 啊，哎，
0: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3: 哎，
2: 有这节吗？
0: 有儿歌为证。
2: 什么？
0: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2: 哪有这节？你

0: 这，
1: 你乱了，
2: 什么就乱了？我
0: 你乱
2: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0: 没有乱令，
2: 师傅啊，他说没有，
0: 没有是吧、嗯？问他怎么办？
2: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这？
0: 喝完了，
2: 汤汤汤跟烂酸梨似的，你该不见。
0: 那这让他说
2: 哪儿的事儿？
0: 该我了，该我了。
3: 七月初七，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0: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哎，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办？
2: 现在你什么怎么办啊？不就情人节吗？
3: 情人节，
2: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茶，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3: 哥几个哥敬酒，
2: 咱来，哥乐意。哎，
3: 还是你爱喝。
0: 不是超哥，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
3: 我告诉你，
2: 是吧？嗯，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嗯，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0: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2: 好嘞，啊、嗯，来，八月
0: ，嗯，8月18，
2: 8月18，哎，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2: 是，你给我出去。啊，什么你好、啊？
0: 怎么
2: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0: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2: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0: 我还不帮你吗？
2: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呀、啊？这都是？
0: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2: 那什么啊？
0: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咱跟他倒过来了。
2: 不
0: 成，
2: 对，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啊，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不是，你
2: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0: 不是八月没节呀？
2: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8月15，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看，8月15中秋节有没有？
3: 有，
2: 有，
3: 有。
2: 怎么办？
3: 敬酒三杯。好，这个。
0: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4: 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师哥。
7: 哦，您是师哥。哎，我是师大爷呀、啊。
6: 师大爷干嘛？
7: 谁的师哥呀？你叫
6: 不是谁的师哥，我是师哥。我是研究师哥的，知道吗？
7: 研究师哥，
6: 中国的师哥。
7: 哦，
6: 懂吗？
7: 我知道这、哎、
6: 哦，中国的诗歌是源远流长的嘛？
7: 那是啊
6: 啊，知道研究诗歌应该从哪儿研究吗？
7: 那应该，
6: 《诗经》。
7: 对，
6: 哎，
7: 是，
6: 这是我国第一部的诗歌总集呀、啊。
7: 没错，
6: 对后代影响很深远。
7: 那是啊
6: 啊，《诗经》都是四个字的。
7: 对，
6: 关关雎鸠，嗯，在河之洲。
7: 对，
6: 窈窕淑女啊。知道吗？
7: 君子好逑啊，
6: 呀啊，可以呀、啊！
7: 你看，
6: 这还能接上来？
7: 那当然，
6: 四个字就是《诗经》。
7: 没错，嗯，
6: 坦白从宽，
7: 抗拒从严，
6: 禁止吸烟，
7: 违者罚款，
6: 小豆冰棍儿。
7: 5毛1只，
6: 哎，这都是诗经。
7: 这不是、嗯、
6: 这是开个玩笑。
7: 我知道，
6: 因为什么呀？啊、嗯、中国人爱说四个字的成语。
7: 对，
6: 这就是诗经的影响。哦，哎，这是

0: 诗学、美学在人类的影响。
1: 是。
0: 对了啊什么绑着伐木
1: 啊
0: 啊，吊着伐麻，
1: 嚯，
0: 背着抱着一边沉，这都是诗经。
1: 哎、您等会儿。嗯，您这个不是四个字了？
0: 怎么不是四个字啊？
1: 你看这背着抱着一边沉，这才七个字
0: 啊？是七个字吗？
1: 七个字啊！
0: 背着抱着一边沉
1: 啊！
0: 背着抱着一边，你看清楚啊！
1: 啊！
0: 背着抱着一边一边二沉。
1: 边儿二沉，
0: 哎，这是八个字，两句，
1: 哦，就为凑这八个字啊？
0: 这不是凑字数啊？
1: 啊，
0: 有一个儿化音吗？
1: 啊，
0: 你写的时候得写那儿字儿啊。
1: 是啊，
0: 所以得占那个地方啦。
1: 哦，占一位置。
0: 对啦，
1: 说，
0: 要是南方人说话就没有了啊，背着抱着一边沉，这就不行了，
1: 是不够八个字。
0: 对，
1: 是，
0: 这是《诗经》吗？
1: 哦，
0: 研究完《诗经》
1: 啊，
0: 要研究《楚辞》。
1: 对，
0: 啊，《楚辞》呢？
1: 啊，
0: 后来发扬光。光大就是王刚老师的节目，啊，拿一个锤子把那瓷器，
1: 杵那瓷器啊，
0: 不是那个吗？
1: 不是那楚辞，
0: 不是那个，
1: 是楚国的瓷。
0: 对了，楚辞嘛，
1: 对，
0: 楚辞的大家，
1: 那
0: 屈原，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人家写过《离骚》，
1: 呵，太好了。
0: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对了，
1: 你看看，
0: 就因为《离骚》嘛，
1: 啊，
0: 中国第一部长诗嘛，
1: 啊，是。
0: 后来我们这些个诗人呢，
1: 啊，
0: 自称都不是诗人，
1: 那叫
0: 骚人。
1: 哦，有点味儿。
0: 有点味儿干嘛呀？
1: 不是，怎么叫骚人呢？
0: 因为《离骚》嘛。
1: 啊，
0: 过去古诗文里有
1: 是
0: 迁客骚人，
1: 哦，
0: 说的就是我们诗人。
1: 哦，
0: 研究完《楚辞》了，
1: 是
0: 从大的范畴上来说，
1: 那应该
0: 唐诗。
1: 哎
0: 哎，唐诗我非常研究的好。
1: 哦，您又对唐诗有研究？
0: 我有研究。
1: 是吗？
0: 太有研究了。
1: 那太好了，
0: 一张嘴好几十万首，当当当当当当。
1: 没有没有，唐诗哪有好几十万首啊？
0: 我唐诗吗？
1: 唐，您能
0: 张嘴就说
1: 能背唐诗？
0: 呵，好几十万首。
1: 您也甭背那么多，
0: 嗯，
1: 您给亲爱的朋友们背上那么三首五首的来，我们听听。
0: 你这人，你真是不尊重老前辈。
1: 没有啊，
0: 不尊重文化。
1: 怎么呢？
0: 我一博士，我当当当当好几十万首，你给我背上三首两首的来，我至于吗？
1: 不是，我们主要是想欣赏欣赏唐诗。
0: 鹅
1: 啊，
0: 曲径向天歌。
1: 对，
0: 白毛浮绿水
1: 啊，红掌拨清波。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这我们那个家里那小家伙都会背这个，幼儿园都教这个。
0: 是唐诗不是？
1: 是唐诗。
0: 是唐诗不是？
1: 是唐诗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作者是唐朝的不是？
1: 没错啊。
0: 这作者是谁呀？
1: 哪位？
0: 很著名啊。
1: 哎，
0: 王洛宾。
1: 哎，不是
0: 人家啊。
1: 王洛宾呐，
0: 王洛宾呢？
1: 不是，王洛宾是西部歌王，
0: 那是
1: 人家叫洛宾王。
0: 这个人很没有文化吗？
1: 怎么没文化？
0: 唐诗啊，很久以前就介绍到国外去了
1: 啊。
0: 用英语翻译
1: 啊，
0: 英国人呢，人把姓都搁后边
1: 啊，
0: 洛宾点儿王。
1: 对，还是洛宾王。
0: 反正我这是唐诗不是？
1: 啊，对，这首你背的不错，
0: 一首了
1: 啊。你再背一首。
0: 啊，
1: 你再来一首。
0: 锄禾日当午，
1: 哦嚯，
0: 汗滴禾下土
1: 啊，须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哎呦嚯，
0: 是唐诗不是？
1: 唐诗的。
0: 哎呀，
1: 您
0: 学问就看出来了。
1: 博士，哎呦，不得了，不得了。您再来一首。
0: 啊，
1: 您再背一首。
0: 这差不多了，就是。
1: 对，您再来一首，您就会这两首吗？
0: 不是，这都对
1: 啊，
0: 这个态度很正确
1: 啊。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学诗啊，
1: 啊，
0: 就得把它背下来。
1: 没错，
0: 与其走马观花的看诗不诗集
1: 啊，
0: 不如踏踏实实背三百首诗。
1: 对，一定要淡定下来。
0: 哎，因为这三百首诗背完了是你自己的。
1: 对呀、啊，
0: 那诗集看完了还还人家了。
1: 没错，
0: 知道谁说这话吗？
1: 谁说的？
0: 朱自清啊。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大文豪啊，
0: 念诗就得背，
1: 没错，
0: 不但念诗得背
1: 啊，
0: 你说相声能不背吗？
1: 也得背啊，
0: 台上现想词儿行吗？
1: 那可不行。
0: 甭说说相声，唱歌呢
1: 啊，
0: 唱歌不也得背下来吗？
1: 对呀、啊，
0: 尤其那些个快歌，
1: 嘿，
0: 当当当当当当，现编来得及吗？
1: 来不及，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你甭管是唱歌还是说相声
1: 啊，
0: 当然了、啊，明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1: 哪问题？
0: 少吃点
1: 啊，对，
0: 多运动。

0: 没错，
1: 要不然容易三高吗？
0: 没错，
1: 容易有糖尿病吗？
0: 是啊，
1: 哎，这个糖尿病呢是一个很多发的这个病症，啊，
2: 不是
1: 为什么呢？
2: 您您等会儿，不是您那么怎么从唐诗说的糖尿去了？
1: 不是他就是唐诗吗？
2: 他您说唐诗吧还是？
1: 是。你怎么还记这词儿？
2: 不，你能不能再背一首？
1: 说实话，唐诗我不怎么样。
2: 啊，好，承认了。
1: 对，但是我宋词好。
2: 哦，宋词又好。
1: 对了，
2: 宋词可讲究。
1: 太讲究了
2: 啊！
1: 宋词什么讲究词牌吗？
2: 对呀、啊，
1: 对不对呀、啊？宋词都能唱。
2: 是。
1: 哎，一张嘴就能唱出来。
2: 对。
1: 唱出来还能告诉您作者。
2: 是。
1: 啊，你比方那个、啊、那首词。
2: 哪首？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好，
1: 这首词知道谁写的吗？
2: 谁写的？
1: 王菲呀、啊、
2: 王菲。
1: 嗯，后来他唱得特别好啊。
2: 不是王菲写的，
1: 谁呀、啊？
2: 人这是苏东坡写的。
1: 对，我最爱吃这东坡肉。这个东坡肉，
2: 您先别说东坡肉，您先说宋词。
1: 那是宋词
2: 啊，
1: 讲究很多词牌吗？
2: 是啊，
1: 八声甘州，
2: 哎，
1: 啊，忆秦娥，
2: 对，
1: 卜算子，
2: 哎，
1: 十六字令，
2: 对，
1: 西江月，
2: 嘿，好，
1: 我最喜欢的。西江月
2: 这个格式非常的轻松，
1: 六六七六六六七六，
2: 没错，
1: 得押仄声韵，
2: 哎，
1: 就是最后一个字得是仄声，
2: 没错，
1: 我就经常写西江月嘛。
2: 嚯、哦，你又写西江月了？
1: 那、啊、最近写了很多的西江月，
2: 是吗？
1: 啊，
2: 那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朗读一下您这个西江月，
1: 给大家念一下
2: 啊？
1: 历史长河滚滚，
2: 是。
1: 十六个字不是？
2: 历啊，对对对，十六个字。
1: 你看说相声的还识字啊，这不容易。
2: 我能算得上来。
1: 历史长河滚滚，
2: 嗯，
1: 流传华夏文明。
2: 哎，
1: 千秋万代苦用功
2: 啊，
1: 才得中华鼎盛。
2: 没错，
1: 夏商周秦汉晋
2: 啊，
1: 隋唐宋元明清，
2: 嗯。
1: 民族和谐向大同，
2: 哦，
1: 春风普天同庆，
2: 好。
1: 然而
2: 啊，
1: 时至今日，
2: 怎么样？
1: 外国文化争锋，
2: 是
1: 满嘴英文大学生
2: 啊，
1: 居然不听相声
2: 啊，还真是。
1: 必须复兴传统，
2: 对，
1: 才能民族振兴，
2: 对呀、啊，
1: 经史子集都精通
2: 啊，
1: 青年任务很重，
2: 应该这样，
1: 一要学习历史
2: 啊，
1: 二要文学贯通，
2: 嗯，
1: 儒家思想集大成
2: 啊，
1: 仁义礼智信勇，
2: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再说天文地理
2: 啊，
1: 一补星象繁荣
2: 啊，
1: 小说明清受欢迎
2: 啊，
1: 昆曲味道也重，
2: 好，那可是古老的曲种。
1: 万般总而一论，
2: 怎么样？
1: 最好还是相声。
2: 哎，我们这行不错，
1: 雅俗共赏，很文明
2: 啊，
1: 保证让您高兴。
2: 哎，
1: 相声分支广泛，
2: 对。
1: 北京非常正宗
2: 啊，这是正根儿啊，
1: 多少前辈老先生
2: 啊
1: 都在这片活动。
2: 对，哎，没错。
1: 最后说说文林，
2: 我
1: 没事老爱抽风，
2: 我啊
1: 好似流氓兔重生
2: 啊，
1: 简直任玩不懂。
2: 嘿，
1: 观众倒是很捧，
2: 真是
1: 私下议论频频。
2: 怎么说的？
1: 文林我们最欢迎，
2: 你看
1: 爱看老不正经、
2: 哎、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

0: 费事，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坐一会儿啊，
4: 就是我。
3: 行了，
4: 您揍死我啊，
3: 我可找着你了。
4: 嗯，找我有事啊？
3: 有事有事。
4: 你什么事啊？
3: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4: 要还演个出啊？也演个出，
3: 演出啊？
4: 演个出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3: 对对对，演个出
4: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3: 哦，你们接啊？
4: 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3: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啊，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4: 项目。
3: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几年有了钱了，
4: 怎么办呢？
3: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4: 哦，小广场。
3: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4: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3: 应了，
4: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儿联欢。哎呦，这是个好事啊！
3: 我先谢谢你啊！
4: 等，不用谢。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3: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4: 曲艺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在这
3: 有大狗熊吧？哎，
4: 小狗熊都退休了。
3: 我没被你们管理
4: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3: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条乱的那个耍狗熊的，
4: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3: 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4: 说什么呀？
3: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4: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3: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4: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3: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团团团一敲锣，孩子。

0: 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地听相声了。
1: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0: 明白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啥狗熊的。行行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0: 啊，行，
1: 干脆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0: 啊，行行行，
1: 好不好？没问题。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不行，
0: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1: 啊，对对啊，可以。
0: 这一天多少钱？
1: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0: 不是你这
1: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0: 五千？
1: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0: 5000块钱可不多，
1: 对吧？
0: 可不多，
1: 这我们也不能。
0: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1: 他来车接我们
0: 啊？
1: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0: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哒就去了。
1: 到山东啊？
0: 啊，
1: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的。
0: 啊，不用捆，有笼子。
1: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0: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1: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0: 你们有汽车？
1: 哎，对了，
0: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1: 啊，大巴，
0: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1: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0: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1: 太够了，有富裕。
0: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1: 来人？
0: 啊，来人。
1: 啊，
0: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1: 啊，
0: 压着你们走。
1: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1: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很。
0: 不是你
1: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0: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1: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0: 哦，
1: 不用不用压车，
0: 那也得跟着
1: 啊，跟着呀，
0: 服务要到位。
1: 行行行，
0: 行吧。
1: 哎，好，
0: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1: 住一宿？不不不不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0: 添麻添麻麻烦，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请你们吃席。
1: 请我们吃席
0: 啊？
1: 别，这
0: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挤了。
1: 是人有点多，
0: 给你们分开坐
1: 啊。好，
0: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 哎，正好
0: 8个人一梭子。8个人一梭子啊，吐吐你走吗？
1: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0: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对对，这对、啊、
0: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1: 啊
0: 啊，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1: 就爱吃农家饭
0: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1: 啊，这么多呀？
0: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 这么讲究啊？
0: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 啊，不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0: 下酒的菜呀。
1: 我还喝酒啊？
0: 喝酒？
1: 问问真不，
0: 也没什么好酒、
1: 啊，
0: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1: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0: 不对，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毛老五。
1: 哎，先生，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
1: 啊，
0: 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行吧？
1: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0: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1: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0: 一坛子怎么？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怎么个一坛呢？
0: 把这个白酒
1: 啊
0: 倒到酒盅里边
1: 啊，
0: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一坛。
1: 哦，就崩脸上了。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怕喝多也没这么境界。

0: 有的呀。
1: 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0: 能喝多少喝多少，
1: 这样也喝不 了
0: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喝里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1: 哎，不不不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0: 这你说着了，
1: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0: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1: 那当然了，
0: 那你们城市不行，
1: 是是是，
0: 没有那个设备，
1: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0: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1: 哎，就是它，
0: 哦，那个八斤一的那个大柴锅，
1: 没错，
0: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1: 你想想，
0: 开水烫面、和软面，嗯，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1: 哎呀，瞧，哎。
0: 不能是锅盖，
1: 那是
0: 有哈气
1: 哦，对，
0: 得用那个盖帘儿啊，20分钟，嗯，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儿一看，哎呀，啊，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哎呀，掰下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西甜，香喷喷甜滋滋的，
1: 这可太解馋了。
0: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1: 为什么呀？
0: 那是喂狗熊的。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独探红土山，这一上山呐、啊，于六于七听到之后，不知道贺天宝为什么要来，所以摆开一个阵势， 喽啰兵站着两排，一个个强调要精神抖擞，给这江南大龙山的寨主看看。这些喽兵本来没那么大精神，强弩着抖精神，撇着辣嘴，舔胸叠肚，十八般兵器，该拿的都拿着，不该拿的也拿着，有的一人拿两件。那为什么显着他这兵器多呀？贺天宝呢明白于六于七这意思，贺天宝喊了一声：江南大龙山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贺天宝走进来，倒在分金聚义厅看了看上面坐着的于六于七，这哥两个长得那个肤色都一样，紫不溜丢的，黑不黑，红不红，紫阳干那个色儿，连鬓络腮的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就好像搬了鼻儿打了尖儿，半把钢针扑的拉撒在胳下，脑手一摸比胸鬃还硬，扎里扎啥，身背后都背着一口锯齿飞镰刀，这个刀比一般的刀刀背要厚，而且这个刀背上带锯齿的，每个锯齿上还都有个环儿，这刀往外一瞅哗楞哗楞之响，使这种兵器说明这个人武勇彪悍。这哥两个在正面坐着，一看贺天宝又打外边走进来了，这哥两个站起来了。为什么？都是干这个的，都是绿林中人，也得讲究点礼节。于六站起来，首先走下座位。哟，贺寨主，没想到今天大驾光临，给碧山生辉。贺天宝走到于六的跟前，于寨主，久违了，幸会幸会，来呀，给贺寨主看座。旁边有人手就给搬过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了。贺天宝呢，一抱腕，多谢。贺天宝坐这儿了，于六于七在正座往那一坐。贺寨主，有几年没见了，今天突然登山拜访，不知有何贵干呢？贺天宝说：“二位寨主，今天我到这儿来，主要是到这儿来拜访二位，有事相求啊。”哦，求我们哥俩？哎呦，贺大寨主，您是江南四霸天的首领啊，您手底下有很多的喽兵啊，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的门下呀？啊，嗨，贺天宝说：“别提咱这四霸天了，江南我这四霸天，弟兄们都散伙了，已经没有四霸天了。”啊，那怎么会呢？嗨，那怎么不会呢？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别说我们四霸天，就是亲弟兄、亲父子也还有反目的时候呢。我这个江南四霸天当大哥的没当好，所以说弟兄之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一些差错，调和不好，大伙就散了，大龙山已经没有了，四霸天已经不存在了。我和天宝呢，所以回到我的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今天特意到这里向二位寨主拜访来了，拜访我们两个。贺大寨主是不是有意到我这儿来入伙呀？啊，哈哈哈。